0: 爱情回来过，我们欢迎呢今天爱唱歌的你呢，继续把你的好歌声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发给我们吧。
1: 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啊。今天我发现了，今天我们歌是不是大家点有点难。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灰灵就说今天的歌好听哦，都好暖心。他说但是今天的歌我不会唱啊，就不来唱了，就不来献丑了。就期待能够听到更多好声音来唱这首歌曲啊。
7: 还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周的朋友，他说哈，想听我来唱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梦底。唱这首歌我找了一下曲库，真没有这首歌哈。如果有的话，我也确实不太会唱
0: 这首歌。这两天学一下学一下学一下。好，开心懒洋洋啊，他说为贝贝彭可点赞啊，真的什么歌都会唱啊，每天早上上班路上跟你们一起来唱歌真的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他说爱唱歌的人呢就会发现啊，性格也好，就听你俩每天的笑，就会觉得你两个人是个特别单纯的孩子。他用孩子来形容我们俩。哦，好开心哦，就被人当成孩子了。
7: 那我们就多笑一会儿吧。
0: 好，来我们也听听啊，这个蓝天的歌声啊。

0: 好，谢谢蓝天。
1: 好好听哦，
0: 对，
1: 蓝天真的唱什么歌都好听。
0: 哎，听说蓝天前段时间在直播，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这个开直播啊？下次也可以这个艾特我们一下哈，我们也来这个去你的直播间。
1: 蓝天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对，可以在粉丝群里艾特一下我们啊。
0: 对，
1: 好，我们来听听 Vivian 的歌声。哎，就唱了一句哈，一秒钟的时间啊，又发来补发了，来我们听一听。

0: 好，谢谢 Vivian 的歌声，每次听到她的声音都觉得很高级感，很有质感的声音。
1: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 King 的歌声。
2: 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葬在我心中。

0: 好，感谢 King 发来的声音。好，当然今天我们的红灯唱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也欢迎大家继续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哈。当然也欢迎大家提前把你们爱的歌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一下哈，我们也可以提前来练习一下。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了哈。今天呢7:45的时候，大家如果听到的这个福利还没有来得及，哎，现在就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我们今天真正值得看的几款自用和送礼的囤货大牌好物，像经常熬夜呀盯屏幕眼周干燥的朋友呢，接下来要记好了，要入这一款就是雅诗兰黛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两瓶装啊。那今天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活动价只要259元就可以囤两瓶哦。
0: 嗯，是的，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哈，这个嘻哈520回复给力进入商城就可以了解详情。当然如果你想选一套哈这个比较合适的护肤礼盒的话呢，今天有这个海蓝之谜的三件套哈，洁面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还有洁面125毫升，这个是清洁水乳3件套，一套配齐。
1: 对，重点是哈，我们还赠海蓝之谜的面膜5片，还带礼盒礼袋哈，活动价是699元。我觉得自用哎，质感呢送人也是哎拿得出手，非常不错的哈。
0: 嗯，是的，另外呢还有这个阿迪达斯的哈竞速美学跑步鞋，多款颜色尺码可选，奥莱仓直发，活动价格是459元。热门尺码随机这个购买，但是有可能你下手晚了就会断码了。
1: 对对对，当然除了这些商品还有一份10周年的一个额外福利啊，就是记好了，我们刚刚那些所有的商品呢，你只要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买主商品啊。当然还有福利商品呢，怎么来买哈，就是雅诗兰黛的粉水小样50毫升，10元秒杀，限量5份，50毫升只要10元秒杀啊，这个真的是太给力了，是不是？所以你现在想要购买，关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嘻哈520的这个公众号，记好了，回复音乐陈飞扬就可以参与咯。
0: 嗯，是的，回复这个音乐飞扬哈，抓紧时间赶紧回复吧。
1: 对，回复音乐陈飞扬记好了哈。当然新用户下单可以领取5元的无门槛的券，添加店长微信以后每一单还能在券后再减5元哦。好，赶紧来下单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
1: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啊，平时压力大，容易焦虑，总爱想太多还没发生的事儿哈，有些事儿让你真的是越琢磨心越累啊。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又实用的一些小方法，那就是只专注眼前力所能及的事哈，就自带减压效果。
1: 我们很多烦恼呢，其实都来自于对未来的担忧，对过去的纠结，脑子里会一直停不下来。
0: 哎，但是如果呢，你把注意力收回来哈，把手头当下的做好的小事呢，一件件完成，就不用空想太远的结果，不纠结控制不了的事儿，心就会慢慢静下来。
1: 比如说，你可以认真的吃一顿早餐，然后呢，好好完成手头的工作，安心睡一觉。这些呢，看似普通的小事儿哈，这个专注做好，焦虑感就会慢慢的消失了。
0: 是的，生活呢，不用逼自己面面俱到，当然也不用事事都追求完美哈，稳住当下，做好眼前能做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松弛，压力自然也就会化解开啦。
1: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时间寄托》送给大家。

0: 点亮好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日转权益随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平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对，我要提醒大家哈，就不管是大家任何回复音乐陈飞扬的话呢，记好了，这个陈是早晨的陈啊，
4: 对，不是那个其他的，比如说城市的陈啊，或者尘土的陈，都不是，是早晨的陈。
5: 所以大家不要回复错了，尤其是在回复我们秒杀产品的时候哈。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音乐陈会员的板块了。最近有一个重磅好消息哈，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全国首条穿越秦岭的西石高铁，也就是西安到十堰的高铁啊，已经完全全线试运行了。这个预计呢本月初就会正式通行。
4: 这条铁路呢全长是256公里哈，一口气呢串联起了沿线7座城市，直接呢横跨秦岭腹地。整条线路呢把陕鄂两地的风光可以说是一网打尽啊！
5: 对，西安的盛唐烟火，蓝田的原始山林，商洛的这个峡谷秘境，还有山阳的云海奇观，当然还有这个漫川关的千年古道，以及这个云溪的七夕风情啊！十堰的这个武当仙韵，一站一景，每一处都藏着惊喜。
4: 嗯，那高铁开通之后，陕西、湖北两省还推出了超多的景区优惠福利哈！今天呢，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超清晰的沿线游玩攻略，咱们一起哈、坐着高铁玩转秦岭。
5: 第一站，我们来到的起点啊，就是西安东站了。这里地铁是直达市区，而且出行更加的方便啊。
4: 千年古都西安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像兵马俑、明城墙、钟鼓楼以及陕西历史博物馆，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大唐、盛唐的这种过往啊。
5: 对，是的。那如今这里也是热门的网红城市啊，大唐不夜城灯光璀璨，还有回民街里各种好吃的，像羊肉泡馍、肉夹馍、biang biang面啊，美食是应有尽有啊。
4: 对，第二站呢，咱们就坐高铁到蓝田站。从这个西安东站坐高铁只需要5到8分钟就可以到达蓝田站了。这个地方真的是堪称西安人的后花园啊！
5: 是，这里主打原生态的山林风光啊，王顺山国家森林公园植被茂密，夏季呢清凉避暑的好地方啊。而且这里还有这个孝子文化的底蕴。
4: 嗯，是的，说到蓝田，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就是这个蓝田猿人的遗址啊，对，距现在呢已经有163万年的历史了。这个蓝田猿人遗址呢很适合历史爱好者和亲子科普去打卡。当然，如果你喜欢哈这个隐士民俗的朋友呢，还能去白鹿原影视城沉浸式的感受关中乡土风情。
5: 好，第三站呢，我们到达这个商洛西站哈，这里呢有着秦岭最美是商洛的美誉啊。出站呢就有这个景区，可以直通车到各个景点，5A级的这个金丝大峡谷啊，赤色岩壁搭配了这个碧绿潭水，飞瀑溪流遍布啊，而且呢还开通了什么呢？这个开通之后首月会对湖北50%游客免门票哦。
4: 是，另外呢还有这个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哈，它也是这个秦岭的主脊，夏季平均气温17度，登景呢还能可以直观感受到中国南北气候的分水岭。
5: 对，这里还有地下奇观炸水溶洞哈，也是不要错过的。这里常年的恒温是18度，数万年前的这钟乳石也是形态各异啊。当然逛累了，你还可以去这个地花古镇啊，体验陕南古镇的烟火气息。
4: 嗯，是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条站上面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哈。来听到这首歌，焦麦琪的《可爱的灯》送给大家。

0: 来自于焦麦琪可爱的灯送给大家哈。今天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条高铁线路串起了沿线的美啊。
1: 对，就是西石高铁啊。随着西石高铁的即将开通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沿线打卡。到了第四站就是山阳站啊。车站呢以这个天竺云海为这个设计灵感，出站就是那种高山秘境啊。凭当日的高铁票呢，还能够享受全线的一个景区优惠哦。
0: 是的，说到天竺山哈，有陕西小黄山之称。这个七月哈，山花盛开，游客稀少，体验感极佳。悬岩上的这个塔云山金顶哈，还有一个道观，这个道观真的是你看到它会觉得很惊险，但又很壮观，也是小众的道教打卡地哈。
1: 好，第五站我们到曼川关站哈，它是全线唯一一个镇级高铁站，地处陕鄂交界，千年曼川关古镇的留存着明清会馆建筑，也是见证了这个秦楚商贸的一个交融啊。夏天呢，还能够体验这个金钱河的漂流，在青山碧水之间感受清凉和刺激。
0: 接下来呢，高铁就要开始穿过省界了哈。第六站呢，就是来到了湖北的云溪站，这里呢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哈。天河七夕文化旅游区，还有七夕期间有这个放河灯、山歌对唱的民俗活动，同时呢还有这个五龙河峡谷啊，水晶鱼跃哈，漂流徒步都很合适，山水风光非常治愈。
1: 好，最后一站呢，我们到十堰东站，它也是前往武当山的门户，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道教文化浓厚，明代古

0: 建的一个住可以说是明代古建筑群也在这里哈。云海日出，美不胜收。附近呢还有这个丹江口水库，也是南水北调的水源地。那湖面辽阔，枯水期还能打卡水下这个均州古城的遗址啊。
1: 嗯，是的。那最后重点也提醒大家哈，就是高铁呢专属福利，沿线的西安、蓝田、商洛、十堰各大景区，针对高铁旅客呢推出了门票折扣、免票，还有这个免费接驳车等多重优惠哈。像武当山、还有金丝峡等热门景区的福利力度真的是空前超大的那种、啊、
0: 是的，说到这个七十高铁也是打通了这个穿越秦岭的便捷通道，串联起了历史古都、山林秘境、道教圣地，还有古镇风情啊。趁着刚开通，哎，有福利，坐上高铁奔赴秦岭，感受陕鄂山水的一个独特魅力吧。
1: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仍然带来的《我热你闻》，送给大家。

0: 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过生日的时候，男朋友阿小木给他买了一副首饰。黑小米看了这价值连城的珠宝，欣喜异常。
3: 亲爱的，我好喜欢哦。可是如果你给我买一辆奔驰汽车的话，不是更加实用一点吗？
4: 谁说不是啊？可惜现在奔驰轿车到现在它还没出假呢，你让我怎么买呀？哎呀。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带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新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很多朋友夏天出门，我们都防晒嘛，脸啊、脖子、胳膊都会照顾到，但是有可能你会漏掉什么，就是你的头皮。
7: 是的，那咱们头皮哈，衰老的速度可比脸上的这个皮肤快得多哈。夏天呢，不做好防护，伤害真的不小。
8: 是的，紫外线长期照射我们的头皮或者头发呢，会发生光漂白的反应哈，头发里的色素就会慢慢被降解，时间长了久了，头发就会容易被晒褪色，会晒白。
7: 嗯，是的，那医生也提醒哈，紫外线呢对于头皮的伤害呢，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哈，一个是物理方面，一个是化学方面。
8: 是的，物理上就会让你的头发干燥，毛躁干枯，失去光泽，就会变得更加的脆弱，很容易易断啊。嗯，
7: 当然化学层面呢，就会让这个我们的身体头发产生自由基，损伤头发的一个角蛋白，还会破坏黑色素，那发质呢越晒越差啊。
8: 直接这个往头上，如果你涂上防晒霜，哎，很多人觉得不方便，对不对？也不现实啊。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你出门戴好一个遮阳帽，或者撑一把遮阳伞，既能保护到你的头发，也能够减少头发被暴晒。
7: 没错哈，那防晒呢，其实再次提醒大家，不只是皮肤保护它那么简单，像头皮啊、头发同样需要我们的重视，需要你去做好防护啊，这样呢才能够减少衰老和发质损伤。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许佳莹带来的《得到太阳》送给大家。

0: 好，徐佳莹得到太阳送给大家。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啊，咱们合肥的地铁7号线呢1期正式开通初期运营啊，合肥轨道交通也是正式迎来了8线组网的一个全线格局，城市立体交通再次升级。
1: 嗯，是的，那随着新线路的开通啊，合肥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呢突破了275.5公里，全网运营站点呢达到了195座，高颜值的银杏黄气候线哈、啊、是合肥新南片区重要的东西向主干线，全线呢为地下通行模式。
0: 那线路呢一共设置了16座车站，目前14座车站对外开放，紫庐站、繁华大道站的2大站点呢可无缝这个换乘1号线和3号线啊，也是极大提升了市民出行换乘效率。
1: 是的，这条线路的通车哈、啊、也是彻底补齐了西南片区的轨道交通的短板，有效的缓解了周边道路的交通拥堵，大幅缩短市民通勤和出游的时间。
0: 那运营时间也非常友好啊，你看早6点首发，晚10点末班车，完美覆盖全天出行时段。
1: 作为合肥的第3条全自动智能地铁哈，那列车呢运行是安稳、安全又平稳，车厢内呢配有高清导视屏，还有便捷的充电接口，全线车站有便民设施、无障碍设施齐全，出行体验感十足。
0: 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像这个合肥的目前的翼城站、合肥四中站呢暂时是未开通啊，那前往省文化和非遗馆呢可以选择公交接驳车出行。
1: 好啦，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哈。
0: 是的，看到第二说早上好，今天宝贝早起了哈，然后煎了一个牛排自己在家吃吧，牛奶加水果够半天造的了哈、嗯、
1: 当然明天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的官方微信或者是粉丝群来晒晒你的生活、你的早餐。
0: 因为我们早餐现在已经延后了，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平台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啊。好了，在这里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1: 拜拜。
0: 山高也楼远，忘了从出发的那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想要神清气爽、活力满满，那就来听我们的歌吧。现在时间上午9点，大家好，我们是
3: 好妹 妹，
2: 我是小厚，
3: 我是秦昊。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嗨，各位早上好，9:05，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路上的朋友出行，路上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今天开场我们说，为什么一到上班时间就开始下雨了？因为接下来你发现一下天气预报都是雨，所以我们未雨绸缪一下，一到通勤时间就下雨，其实并不是你的错觉哦。那根据中国气象局暴雨研究所统计，17点到20点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夏季降水强度最高的一个时间段。那有一些特定的降雨类型的确会挑时间，特别是季风降雨形成了上班雨，那么这个时间呢往往活跃在夜间，导致降雨在凌晨到上午的时候最强。那么对流雨就会导致了下班雨，午后地表最热，大量水汽又很蒸腾，所以在高坑遇冷呢就形成了对流云，下雨的时间呢通常是在傍晚。另外呢，城市的热岛效应和更多的大气污染物共同作用，导致工作日的通勤时间段雨会更多。那当然了，除了本身以外，大脑也会无意识的放大上下班下雨的记忆。所以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北方雨实在是太多了。那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因为暑期了嘛，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要各个城市之间要进行迁徙，而你会发现你看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城市的天气预报，最近雨都很大，已经进入雨季了，而且有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雨量会更明显。所以我们就说啊，原来有通勤雨真的是存在的。那这个呢倒不是就跟你开玩笑啊，而真的是因为可能这个时间段，我们刚才也说了，季风往往在这个时间段出现，所以它导致了凌晨到上午的时候最强。这也是一个好玩有趣的有关于天气方面的冷知识啊，我们案例给大家。稍后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来陪伴大家出行。然后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听到邓福如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一点点喜欢》。

0: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我们建议大家尽快处理不舒服的小事哦。我们看看，首先呢，最近有一个标题叫做最让人烦躁的日常压力源，其中呢，很多压力源呢是人们很少意识到的一些事情。那看一下，有一些些排列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就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遇到了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首先遭遇了交通堵塞，家用电器出故障，走在一个步速很慢的人后面，车子出故障了，刚打扫完房间就被车子或伴侣破坏了，晒干的衣服被意外的大雨淋湿了，撞到了脚趾了，要做饭的时候发现冰箱空了，下大雨的时候忘记带雨伞了，附近的陌生人开手机扬声器了。那么这个调查研究发起人认为，日常压力真的是无处不在，所以这才是我们的压力源。当你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需要暂停下来休息片刻，对于自己能控制的压力源可以想办法规避，但大部分生活糟心小事难以避免和控制，所以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一套调节的情绪、缓解压力的方法。实在不知道怎么应对的时候，仅仅专注于眼前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有减压的一些作用。所以当已经开始觉得不愉快了，那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远远不止我们安利给大家的这十件事情，就是你的压力来源是哪里，怎么把它 pass 掉啊？你有方法也可以告诉我们。张靓颖这首歌名字叫做《爱就爱》。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靓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就爱。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啊。路上见我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温天啊，因为现在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那早晚可能会凉爽一点，下午两点的时候温度最高，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或锻炼发生抽筋的可能性很高，所以这和身体缺水有关，也离不开一些重要的电解质的流失，比如说钠钾和钙，这个时候呢身体需要补充电解质或者是加强营养的运动饮料了。那运动补水要遵循预防性补充和少量多次的原则，运动前中后都要补水。那么还要提醒的是，在室内也要注意补水，因为室内相对湿度比较高，如果空气不流通，汗液难以蒸发，不利于身体的散热。大部分人群呢，发汗机能退化或者是体温调节能力差，就比较容易中暑。那部分体弱多病者，老人怕受风，待在屋里不开电扇空调，甚至穿这个长衣长裤，让中暑几率是大大提高。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口渴等等感觉变迟钝，本就难以发现自己的脱水症状，更加容易进入隐性的脱水状态，所以建议高温天气里有规律的去适量的饮水，别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水。所以高温高湿天在室内其实也会比较容易中暑啊，所以我们安利给大家也是希望各位能够防微杜渐。半点前了，9:24，稍后两首歌送给大家，首先来听到陈环《微醺一下》。

0: 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继续回来了，9:30，然后我们陪伴大家继续出行啊，再来看一下高温，因为这两天一直是高温，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提醒大家高温比较多，长时间户外建议穿红色衣服啊，这就是个冷知识。当外界温度较低的时候，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的少也就意味着有效的散热面积大，自然会觉得凉快。但是当外界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辐射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所以这个时候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阻止人体吸收热辐射。所以在出门之前呢，不妨先看一下实时的气温，对比一下温度线。当外界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36到37的时候，而且阳光相对温和的时候，穿得越少越凉快。当外界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的时候，而且阳光比较毒辣的时候，那么露肤度呢就会少一点，穿多一点就更加能够隔热。另外有实验表明，短时间暴露于户外阳光下的时候，穿白色衣服更凉快，那么长时间暴露于户外阳光下的时候，穿红色衣服就会更加凉快，黑色刺之啊，这又是一个冷知识啊。所以我们又告诉大家，户外建议穿红色衣服，那么高温天反而要穿长袖出门啦。好啦，继续回来，下一趴我们要听到，哎呦，这首歌曲很清凉哦，来自于周迅《看海》。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迅哈，这首歌名字叫做《看海》。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冷知识，为什么一到周末就早醒？周末明明关了闹钟，前一天晚上甚至睡得有点晚，但第二天早上醒得比平时还要早。有一些人调侃，生物钟总是和自己作对，除了疾病导致的早醒，提前醒往往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呢，生物钟控制着身体的睡眠，那也就是觉醒周期，决定了什么时候自然醒来。如果工作日设定了闹钟，而周末关闭了闹钟，或在闹钟响之前醒来，可能是平常醒来的时间本就早于闹钟锁定时间，所以生物钟按照这个形成的睡眠时间表，抢在闹钟响之前叫醒自己。再有就是睡眠周期，一整夜的睡眠通常包括3到5个睡眠周期，每个周期呢有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3个阶段，那通常呢都维持在90分钟左右。在没有设置闹钟且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睡觉，通常呢会在90分钟的倍数时间后醒来。提前醒来可能意味着恰好完成了几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再有就是情绪不好，在大脑的某个区域有一种叫做色胺的神经化学地质，它的含量很低，所以人就会抑郁，在主观体验上表现为不开心，高兴不起来，有好事也缺乏愉悦的体验。而这种呢，其实它睡眠也有类似作用，如果含量不足，睡眠时间就会短，表现的就是早醒。再有呢，就是如果一直睡眠不足，长期睡眠负债，身体习惯了更短的睡眠时长，也可能会早醒。所以你会发现，哎，为什么一到周末的时候他就早醒了？那如果每周你都早醒超过3次或以上，哎，就建议大家及时就医喽。来听到张杰竹以及张碧晨，别等啦，出发吧。

0: 4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结婚之后经常藏私房钱，被发现了也没有跪过键盘，黑小米很是奇怪。
3: 你每次都是怎么化险为夷的呀？
4: 切，我藏私房钱的时候啊，我每次都会夹张纸条在里头，上面写着给老婆留的压岁钱、生日礼物钱、岳母大人礼物钱等等。哎呦，被发现了不光没事啊，有时候老婆还能多赏点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7: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有音乐更青春。
9: 一路微微笑，
2: 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这个睡眠方面的事情啊，褪黑素。但现在如果你的睡眠有障碍的话，这个就很重要。褪黑素是负责调节睡眠觉醒周期的睡眠激素，它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调节昼夜节律，那告诉身体就到点了，该睡觉了。可以说晚睡的人主动放弃了一部分褪黑素带来的睡眠福利，年纪轻轻就开始体验老年人的睡眠了。如果你经常熬夜，尤其是在23点以后褪黑素大量分泌时还不睡，那么睡眠觉醒周期就会受到影响，出现困过劲儿了反而不困了的感觉，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半夜醒来的时候会早上早醒等等情况。就如果你还不睡11点，那你就得浪费你的褪黑素了。不要太浪费哦，因为这是其实大自然给予你的身体自己本身呢是很昂贵的奢侈品哦。不要就是因为太熬夜过了那个点，然后身体报警了以后你再去各种处理或者去吃这种保健品啊，第一是对身体有伤害，第二可能这种效果远远来不及你自身给予的会更加的有价值。通常呢，人们会认为个性和智力是两个独立的系统，甚至觉得智商高的人一定情商堪忧。可是呢，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发现，处理人际关系的难度远远大于简单的记忆。学习高情商、性格好的基础是高智商。换句话说，性格好的人一般很聪明。啊，真的吗？主要体现在接下来几个方面咯。我们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张杰，这就是爱。

好，欢迎回来了。我们听到张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这就是爱》。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说说看，说一件开心的事情啊，存钱。哇，一说到存钱，大家就觉得怎么个存法？今天我们说存钱是一种长期主义啊，定期存储能够显著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因为存钱呢，对于睡眠质量的改善来自于两方面原因，一个是减少财务的焦虑，意外开支或者是财务紧急情况可能会让人夜不能寐啊，拥有一定的储蓄作为缓冲过后，个人感觉更加的有准备，压力也更小。第二是改善心理健康，定期储蓄可以让人产生控制感和成就感，对于心理健康有益。另外呢，通过设定并且达成小的财务目标，也可以提升整体生活的满意度，进而对于睡眠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说真正厉害的都是长期主义啊，就是为什么要很长久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不是很快餐的去做某一件事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定期存钱的这种状态，因为你的精神状态会更好，睡眠可能也就更好了。再有说说减压，如果你在自然环境当中行走20分钟，人的短期记忆力可能会提升20%。森林浴的概念也证实了，接触植物释放的芬多精，也就是植物杀菌素，能够显著降低血压和心率。自然界里面随风摇曳的树叶啊，流淌的溪水啊，鸟鸣声啊等等，能吸引我们的无意注意，也会让疲惫的大脑得到真正的休息和恢复。来听到商潮《生人勿扰》。

0: 上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我们为你加油，我们是好妹妹，我是秦昊，
3: 我是小厚。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在10点01分的时候回来收听一路微微笑，进入我们第二个时间段微旅行啊，我们继续延续昨天未完成的旅行，最凉快的一些小城，不用开空调，连蚊子都活不下去了。朋友们，夏天最痛苦的是什么？不是胖啊，是躺在床上这条铁板烧，翻个身都会觉得哎呀很煎熬。但是在有一些小城，夏天平均呢，它可能只有18到22，当地人不知道空调遥控器长什么样子，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关键是人少最美，消费低，这份压箱底的避暑清单建议直接收藏啊。昨天我们说到了云南的昭通乌蒙山上20度的夏天，湖北的宜昌山区，再有就是青海西宁盛夏不到20摄氏度的中国夏都，西宁的平均海拔呢超过2200米，盛夏均温呢不到20摄氏度，早晚呢都要披一件薄薄的外套，因此呢被称之为叫做中国夏都，风是凉的，云是低的，时间好像要慢了下来啊。那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当地的一些寺院呐、啊，比如说可以喝到酥油茶，堆绣壁画被译为玉树三绝。如果你想看城市全景呢，就是南山公园的凤凰台，日落氛围是最佳的。交通也很便利，前往青海湖建议包车或跟团。再有江西福州山区很凉爽，福州呢三面环山，森林很密布，大觉山是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97%，坐高山小火车穿行云雾间，两边呢就是嶙峋的这个峭壁，脚下呢就是碧绿的河水，还有号称亚洲第一漂的峡谷漂流。麻姑山呢是36洞天之一。再有就是河南的信阳，它是把夏天过成了江南的地方，信阳的被称之为叫做北国江南，鸡公山与庐山、莫干山、北戴河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剩下的均温呢它都是23摄氏度，山上遍布了20多国比较风格不一样的别墅，堪称为叫做万国建筑博物馆。李荣浩年少有为。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

0: 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欢迎回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安利最凉快的一些小城啊，夏天不用开温空调，蚊子都活不下去了。都有哪些呢？云南昭通啊，湖北宜昌啊，青海的西宁啊，然后江西的抚州，因为山区真的很凉爽。再有就是信阳啊，它也被称之为叫做北国江南。还有一个南湾湖，有中原第一湖之称，它的水域面积呢是75平方公里，61座岛屿，湖面呢比市区差不多低50摄氏度以上。还有文心茶村万亩茶园可以免费进入。再有呢就是贵州的威宁了，比六盘水更凉快的高原小城。威宁呢平均海拔差不多是2200米，是贵州海拔最高的县，它的夏季均温呢仅仅18摄氏度左右，最热的7、8月气温呢也多在14到25摄氏度之间。草海呢是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25平方公里水面呢紧邻县城，像一座天然空调，免费开放。由船呢差不多是每个人40块钱，然后百草坪呢拥有40多万亩的草场，是贵州面积最大的一个天然草原。再有就是7月前后，如果赶上彝族火把节，数万人点燃火把围火起舞。还有山西的芦芽山，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芦芽山地处山西啊，因为它有这个峰峦叠嶂，就像芦芽尖尖得名，也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夏日呢草木葱茏，层层的绿意翻涌。最神奇的是山顶的高山天池群，有10几个海子组成，是华北罕见的高山湖泊群。那其中最大的两个俗称公海和母海，养育了汾河、桑干河和这两条千里大川啊。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天空没有极限》，那很正能量的一首歌。当然呢，它的肺活量也很足啊，所以有很多人在听或者在唱邓紫棋的歌，在学的时候总是觉得，哎呀，我这个高音上不来，把身体练练好，然后你会发现好像她的歌也能够很轻松的上去了。好了，一路微微响，时间是10:22，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说最凉快的地方，可能有些呢你不一定能前往，但是你听听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真的很冰爽啊。山西鲁牙山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再有就是甘肃文县天池，也是颠覆你对甘肃的印象了。文县天池呢，藏在海拔2400多米的天卫山上，远古的地壳断裂堵河形成了，然后这个湖水呢被翠如翡翠一样，它形成了一个葫芦，九曲十八弯，周边雪山森林倒映水中，就像浓艳的山水画卷一样。这八座小城呢，没有热门景区那么热闹，没有桑拿天的这么煎熬，然后昭通的乌蒙云海啊，宜昌的三峡峡谷，西宁的河黄清风，抚州的原始森林，信阳的鸡公山别墅，威宁的高原草原，卢牙山的天池群，文县的翡翠天池，我觉得总有一个能让你把夏天过成秋天。那这些小城就挑一座吧，把空调关了吧，想想看今天暑假前往哪里咯。萧敬腾每天一点心，以及蔡健雅这首歌名字叫做《红色高跟鞋》。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微音乐来听薛之谦的歌，这首歌名字叫做《深深爱过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叫做《深深爱过你》，薛氏情歌啊，是一首啊，很能够打动大家的深情作品啊。这首歌分为前世今生两个版本，然后那结尾它是以请相信我们会在一起收尾，满是对于爱情的笃定和执念。然后今生版呢叫做哪怕我们最后不会在一起，又道尽了成年人面对爱而不得的无奈和释然。就是老薛他就是这样子，用很比较平实的歌词坦然讲出了对于失去青涩爱情的留念，可是又句句戳中人心，唤醒了记忆里的那段纯粹的青春爱恋。歌曲里的苦藏在他带点纠结的这种声线里面，满是遗憾的歌词和自带悲戚的旋律里，把

好，刚刚好。那这首歌应该说是轻描淡写的笔触，讲透了体面分手的克制和不舍，就是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可是他却用天空有些暗了，暗得刚刚好。就这类细节精准戳中了大家的情绪，让有过相似经历的人很容易产生共鸣。然后很多的乐迷又认为他延续了他过往情歌的套路，风格和演员和身世很高度相似，又存在了一些同质化的问题，又缺少了重新突破的表达。总之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好挑剔呀，但是也有人说刚刚好，可能就是刚刚好此刻我的心境。下一首《王子归来》。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这首歌曲叫做《慢半拍》。那这首歌曲当然也是薛之谦自己的词，那作词和编曲，是许嵩。其实对于这首歌，真的是很多人都觉得爱不释手，因为每当在城市快速路、环城、高速公路或者是一些密集的车流当中穿行，很多时候你就听这首歌曲很棒，而且。歌词就是它很有那种叙事感，对过往的自己敬个礼，从此再伤害我也没有关系。接受过蚂蚁，簇拥过华丽，谁还敢逃避？就每个人的成长，它其实都是惊心动魄的，或早或晚而已。或许你没有感受过那种惊心痛魄，只是有人在替你承受和阻挡着那些风险和黑暗。有的人从小就经历过很多的伤害和磨练，那。慢慢他就有了盔甲，有的人年少时在家人照顾下顺风顺水，那中年可能在独自面对事业的残酷，所以印证了那句话，就是没有关系，慢半拍，就是世界教给你的，慢慢的都会是成长最好的痕迹了。好，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来听这首歌《黄色枫叶》。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黄色枫叶》。接下来呢，时间已经到了10:54，我们今天节目快结束了，给大家来送个福利哦。那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上路更加的安心。服务热线4008-6000-4008-6000。好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到这结束，谢谢大家选择收听最后一首歌，王燕薇《一个人的生活》，我是主持人薇薇，这里是一路薇薇笑，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3: 难怪你那么瘦，老吃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哎呦，你别再吃了，再吃都皮包骨头了。
2: 阿小木1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4: 老吃这种垃圾食品，难怪你这么胖，别再吃了，再吃胖死你。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理解与沟通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妹妹提醒聪明的你，无论是对家人、朋友还是同事，都要多体谅、多沟通。现在时间上午11点，我们是
9: 好妹妹，
8: 我是小厚，
9: 我是秦昊。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2: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0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3: 我是晨曦。
12: 今天2026年7月2日，也是这个周的星期四，
13: 小周末终于来了。我跟你讲，期待这一天期待很久了。
12: 莫激动，莫激动，莫激动啊！今天开场有点吓到我哈。
13: 前面这几天好难熬啊，
12: 就可以感受出来你对于这个周四到了自己心情的这个无法抑郁的膨胀了啊。
13: Okay.这不一样啊！你们周五开心，我周四开心。
12: 这个状态都不一样。昨天我记得上节目的时候呢，晨曦的状态是：哎，大家好，大家好。周一、周一、周二、周三都是：哎，大家好的。周四，哎呀，终于周四了。
13: 是真的，我代表了
12: 收音机前
13: 打工人的心声吧。
12: 各位收听朋友的朋友，大家会说：晨曦，你不要演我。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是这样的状态啊。
13: 哎，是的，
12: 没错。到了周四，离我们的周末仅剩一天
13: 呐，一天的时间
12: 啊，
13: 确切来说还有一天半啦，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还是要努力完成哦。
12: 啊，不仅仅今天，明天的既定工作也要完成哦。
13: 那是的，
12: 今天呢是周四，所以也是我们的上星日嘛。
13: 是，
12: 为了配合大家这种无法抑制的心里面的这种冲动啊，这种好心情啊，我们也给大家背到了很多的新歌。
13: 没错，
12: 所以周四是我们的上星日，
13: 是的，
12: 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我们罗列的一些新歌的部分。
13: 是，
12: 当然开场的时候嘛，其实我知道你们已经很亢奋激动了，但是今天该有的快乐还是不能落下呀。
13: 没错呀，
12: 所以今日份的快乐全民哈哈哈哈，哎，快乐来送达。
13: 你先来吗？还是我先来？我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应该有从小的时候看那种什么古装剧里面啊，各种比武大赛，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植物的比武大赛？
12: 哦，植物也要比武啊。
13: 哎，植物也要卷起来啊。
12: 哎，但是我跟各位讲哈，这个年头哈，能动口坚决不要动手，因为动手呢它两种结果。打输了进医院，打赢了 就进监狱，
13: 是是是是，
12: 是不是？所以切莫不要动手。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所以千万不要为自己的冲动、为自己的愚蠢而买单哦。
13: 对，这只是一个笑话嘛。植物啊，
12: 先友情提示。
13: 哎，对，植物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比武大赛。
12: 哦，比武大会。
13: 哎，各个植物啊，你能想到的都去了，都去参加了。啊，都想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经过层层的这个比赛之后啊，拿到第一名。但是你晓不晓得谁是最后一名？第一名咱就先不关心了啊，谁是最后一名？
12: 哦，最后一名啊，
13: 胡萝卜土豆啊，这个什么白菜啊，
12: 植物界的这个比武大会谁会是最后一名？
13: 是
12: 植物。
13: 其实刚才王子非常聪明，他已经把答案说出了一半。
12: 啊，我是哪一句话不经意的不轻易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13: 因为你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就在这个社会上，咱们要这个安定一点嘛，安分守己一些，动口不动手，
12: 动口不动手。
13: 所以谁是动口不动手的？
12: 动口不动植物哈，动口不动手，植物都没有手啊。
13: 君子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哎，所以他是最后。
12: 哦，这是一类植物，对不对？
13: 是的。
12: 哦，菌类的植物
13: 是，
12: 比武大会。
13: 别人都刷刷刷上去了，
12: 你就不要参加了，因为君子动口不动手。
13: 他动口不动手。
12: 再次提醒各位啊，现在呢天气比较热哈，就是大家千万呢就不要冲动啊，
13: 不要着急上火。
12: 对对对，有什么事好好协商，千万不要动手，
13: 也不要生气，也不要内耗啊。
12: 对对对，好了，今天你的快乐已经送达了，还不错，今天我后说，PK 一下，孙悟空。
13: 孙悟空
12: 72变的孙悟空啊，师傅，哎，就是这个孙悟空。

0: 真的是，所以我今天又是找到你的题库里了，是不是？啊，今天。
1: 所以开不开心，大家还是要多做题。
0: 今天我认输，我认输。所以你们知道学霸是怎么修炼出来的吧？
1: 那像我这种只能够靠刷题了。
0: 就是刷题，你就可以成为学霸。就是今天我这个段子，我真的不骗你们
1: 啊！
0: 我今天找了五条，
1: 嗯，
0: 然后我个人认为最好
1: 挑中了一条，我会的。
0: 我好不容易挑中了
1: 啊，
0: 结果就踩进了他的题库，
1: 这不是很好吗？你看亲搭档，
0: 真的是。
1: 你要学别的，我不一定会啊。
0: 一秒破功，其实我也承认了吧、
1: 啊。
0: 今天这一条呢，我就是特地选给你的，
1: 谢谢，
0: 就是为了证明你的聪明才智。
1: 谢谢，
0: 嗯、这你也信啊？
1: 嗯。
0: 好了，11:05，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新歌的部分。
1: 好，
0: 哎，今天的第一首歌哈。
1: 嗯。
0: 一定要来听他，
1: 嗯，
0: 张艺兴，
1: 张艺兴，
0: 因为明天是7月3号，
1: 嗯，
0: 全新的一张专辑明天就会正式的释出，
1: 是，
0: 据说呢，新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周杰伦给他写的，
1: 哦，很期待哦，
0: 所以我真的是个人很期待，
1: 非常期待，
0: 嗯，好，我们先来预热一下，我们来听张艺兴的先行曲《Call My Name》。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两首歌都是来自于张艺兴的两首歌曲啊，一首是来自于他新专辑叫做《斗战胜佛》，
1: 是的，
0: 里面的先行曲叫做《Call My Name》，
2: 没错。
0: 还有一首呢是来自于他之前的一张专辑了，
2: 《
0: 梦不落雨林》里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Give Me a Chance》。
2: 张艺兴真的很厉害，我就没有听过他不好听的歌。
0: 其实现在呢，他也在做很多的这个先锋音乐的尝试啊，
2: 是
0: 全新的一张专辑里面呢，他把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pop 的元素啊，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神话联系在了一起。说到斗战胜佛，其实大家直接会联想到的就是
2: 孙悟空。
0: 所以我今天好不容易开场的时候准备的全民哈哈哈，就是跟孙悟空有关系的。
2: 哦，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呢。
0: 结果就一秒钟被我身边的这位学霸给破功了。哎呀，真的啊。但是双击前，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思考半天。
2: 是的，
0: 对，孙悟空掉进湖里变成了六耳猕猴，请问是为什么
2: 啊？
0: 因为他掉进的是
2: 贝加尔湖吗？
0: 加尔湖
2: 啊，
0: 被动的加上自己的耳朵，
2: 是
0: 好了，11:13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因为今天是周四的时间，还有一天就将迎来我们两天的周末，其实大家也比较关心接下来的这个天气啊。周末的时候天气是好还是不好啊？我可不可以出去玩呀？
2: 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其实就跟大家预告了一下，本周的天气关键词就是雨，
0: 但好像一点都不是，
2: 但也不能那么说嘛，咱们是报的全省的天气，有可能它雨下到别的地方去了嘛。我们来看一下哈，
0: 雨下到别的地方去
2: 了，星期四了，
0: 对，反正不要在我们所在的城市下就可以
2: 了，这不是很好吗？我们说雨它就不下。
0: 好，
2: 今天安徽的南部部分地区啊，南部部分地区
0: ，
2: 对啊，局部嘛，有大到暴雨，
0: 那确实下不到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应该算是晚中，算中部，
2: 局部地区，你看又是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7月4号之后，全省的降水又进一步减弱了。未来10天，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
0: 哇，气温又高了。
2: 对，很多的朋友觉得，哎呀，今年这个夏天好像不是怎么热，不热嘛。马上就热给你看。
0: 我跟你说啊，千万不要讲这样的话，尤其是什么，你知道很多的人嘴硬啊，就是说，哎呀。这个夏天
2: 一点都不热嘛，空调都不用开了，
0: 他马上热给你看。或者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身体可好了，
2: 马上生病，
0: 马上就生病。
2: 嗯，
0: 真的，所以有些话真的不要说太满，就老祖宗都有话言嘛，就是就做事说话都要留半分，不能说得太满，
2: 是的，
0: 太满就会溢出来，
2: 是，
0: 对，所以有句话叫什么，小满胜万全啊！
2: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2: 都注意点
0: 哦。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啊。7月2号到3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雨带呢北台至江淮之间，未来3天累计的雨量，江南南部和江淮之间是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是120毫米以上。7月4号之后降水进一步减弱，7月4号到9号全省仍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雨，就是雨呢渐渐的会停，气温呢会渐渐的高。
2: 越来越热了啊！
0: 我们来看一下气温预报啊。未来的10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

0: 多云转阴天，
1: 嗯，
0: 江南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
1: 嗯，
0: 淮河以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
1: 好了，天气炎热也没有关系嘛，因为还有好音乐陪伴你，
0: 是
1: 抱上一把吉他自弹自唱，也不失为生活当中的一件乐事哦。
0: 是的，
1: 有请 Joyce 就以思你和吉他。

0: 你好，世界杯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世界杯赛况的时间了啊。
1: 嗯，
0: 这一个比赛日呢，又进行了三场的比赛，
1: 哎，非常精彩。
0: 有一场比赛是刚刚结束的，刚刚结束的那一场，比分我们一起来一会儿来揭晓吧，好不好？在这一个比赛日呢，其实也特别的精彩啊，而且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老牌劲旅
1: 是
0: 啊，都已经开始进行自己淘汰赛的旅程了。
1: 是的，
0: 说实话，哎呀，人老了做什么事情都心酸，
1: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就感觉赢虽然是赢了，
1: 但是挺不容易的，是不是？
0: 赢得很惊险呀、
1: 是
0: 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7月2号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啊，比利时3-2塞内加尔成功的晋级到了世界杯的16强。
1: 3-2的话确实是的哈，
0: 很惊险，
1: 这个分数很惊险。
0: 而且呢，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因为新生力量嘛，所以他们的冲劲特别的足，一度呢是压的比利时是特别的难堪，
1: 你就说他们年轻呗。
0: 对，比利时呢，就是说实话哈，你看他现在在一些当家的球星哈，中场的德布劳内啊，前锋卢卡库啊，说实话，都年纪都不小，
1: 都挺不容易的。
0: 对，跟我们差不多大，你想。
1: 我的天哪！
0: 啊，塞内加尔就不一样了，塞内加尔新生力量啊，对不对？能跑能突能传能射，哎呀，所以说这个比利时取胜啊，确确实实就是运气的部分也占一定的因素啊。
1: 是的，
0: 哎，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这场比赛之外，还有就是老牌劲旅英格兰，被誉为欧洲中国队。
1: 欧洲中国队
0: 今天也赢了，
1: 是，但是他们赢的也很不容易，
0: 是
1: 比分2-1，
0: 哎，2-1
1: 逆转，
0: 是，而且你要知道他们的对手啊。仅仅是第二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而且这一次其实根本不被大家看好的刚果金，
1: 是，
0: 嗯，
1: 就之前也没有怎么了解过，
0: 是，
1: 是的，
0: 哎，就是晨曦私底下的跟我讲嘛，哎，我真的要感谢世界杯，我说为什么要感谢世界杯？因为他说世界杯让我认识了很多的地理的知识
1: 啊，对呀、对呀，
0: 就以前不知道的国家，哎，通过这个世界杯，哎，我知道了，
1: 库拉索啊，佛得角啊，
0: 对啊，
1: 来一个刚果金，
0: 刚果金啊，是不是？
1: 是，
0: 世界杯就是对于男生跟对女生不同的功效嘞，
1: 没错。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格兰这个比赛啊，最终呢是凯恩一个人打进了2个进球，率领这个英格兰进入到了就是16强。
1: 是的，
0: 啊，英格兰的下一场呢将会对阵这个将在墨西哥城对阵那个墨西哥啊。说实话，英格兰今天的这个比赛状态啊，下一场

0: 有点捏把汗呢，
1: 就是不是捏一把汗了，捏十把汗了。
0: 因为毕竟墨西哥是东道主嘛，这个东西咱就不好说哈。
1: 是，真的是这样。嗯，然后今天早上结束的比赛呢，是美国对阵波黑，最终美国呢兵不血刃2-0战胜波黑，
0: 是
1: 啊，也是顺利的晋级了。
0: 没错，
1: 在今天呢，其实也有几场比赛颇受大家的关注。
0: 是的，7月3号的。也就是今天晚上啊，明天早上，
1: 明天凌晨
0: 3点钟，
1: 是
0: 西班牙对奥地利。
1: 嗯，
0: 其实西班牙在小组赛表现不是特别亮眼，
1: 也是年纪大了嘛。
0: 哎呦，天哪！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努力呀，没有就是因为自己年纪的原因，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还有别的比赛。
1: 是，西班牙是面对奥地利啊，奥地利呢这个防守是就是可能会做一些文章，所以看西班牙厉害还是奥地利厉害了吧。还有一场比赛，很多的朋友都很关注啊，我们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将会出场啊，
0: 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明天早上7点钟，
1: 明天早上7点钟，42岁的 C 罗，哇，但是你看他在球场的状态依然是那种就是拼搏的，
0: 一点都看不出来他这个年纪好不好，
1: 但是他的对手啊，也不是那么好战胜的，
0: 是
1: 他的对手年纪也不小了，
0: 是
1: 克罗地亚，而且平均年纪应该也算是这届世界杯里面前几位的吧，就是年长的啊球队。
0: 明天早上7点钟这场比赛，很多人预约了
1: 哦，
0: 所以应该明天早上很多人都要关注的，
1: 所以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抛给你，葡萄牙跟克罗地亚你觉得谁会取胜？
0: 葡萄牙。
1: 哦，葡萄牙，为什么？
0: 因为有 C 罗啊。
1: 哦，你还是看帅哥选是不是？
0: 不是帅哥，不是帅哥，他不只是帅哥，他非常非常自律。
1: 哦，
0: 超自律。
1: 对对对。好，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了，
0: 11点钟的。
1: 相对来说，这一场比赛的关注度可能没有前两场那么高。
0: 是。
1: 好了，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明天的这个赛况啊！我们也希望呢，各支球队都可以打出自己的好成绩。11点28分，我们要稍作休整，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这里不见不散。

0: 井凤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这里是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3: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3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我们的周四上星日啊，周末快要到了，配合大家的好心情，我们今天背到的很多的都是我们为大家罗列出来的一些新歌的部分。
2: 没错。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新歌，要有请出的这一位啊，来自于许嵩啊，也是我们的老乡。
2: 是的，
1: 最近他发了一张自己的新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觉得寓意特别的好，
2: 是，
1: 其实也很适配，就是最近很多的朋友就是要毕业了嘛，也把这份祝福送给你们。
2: 好，
1: 叫前程似锦。

0: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最具人气的潮流新歌，最有热度的流行金曲，人气歌谣。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喜浪，想在夏日撞见你啊。
1: 嗯，
0: 所以问题来了，
1: 嗯，
0: 如果在夏天的时候，
1: 嗯，
0: 让你在夏天可以撞见一位你特别想遇见的人，
1: 嗯，
0: 心里面啊，有没有一个答案？
1: 当然有啊。
0: 哦，比如呢？
1: 你看，所有女生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嘴角不自觉的上扬了。
0: 就是夏天里面，就是可以满足你，让你撞见一个人，你最想撞见谁？
1: 当然是张凌赫。
0: 这天没法做了、
1: 怎么了嘛？
0: 这真的恋爱脑啊！这虽然我也承认张凌赫很优秀了，张凌赫很帅了，夏天呢可以满足让你只见到一个，你就见到他、
1: 那怎么办？见谁？
0: 老公听起来会不开心哦。
1: 那不天天见吗？那见周杰伦好吧？
0: 好吧，
1: 周杰伦也可以。
0: 果然距离产生美啊。但是呢，如果在这个夏天想要撞见张凌赫的话，可能有一点点困难
1: 啊。怎么了？
0: 因为最近张凌赫就自曝，身体不佳。
1: 你看，太瘦了，多吃一点。
0: 是因为太瘦吗？
1: 就跟我搭档王子似的，天天自律，一周只能够吃一次放纵餐。
0: 那我也没说，我也没听你说夏日只能撞见一个，你说你撞见我呀？
1: 这不天天见到你吗？
0: 你这，所以有句话怎么说的？
1: 爱会消失吗？是吧？
0: 不是，是距离产生美啊！你看，天天撞见身边的人就哎无所谓啊，哦，真的啊。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啊。6月30号，综艺《我们的宿舍》最新的一期播出了，张凌赫呢是作为这个嘉宾做客到这个宿舍里面，聊起了近期做的过敏源的这个检测，结果就出乎意料，
1: 过敏。
0: 哎，他说最近自己身体不佳，因为自己过敏了。
1: 过敏不是很正常吗？好多人都会过敏啊。
0: 但是他是张凌赫呀。对吧？
1: 对什么过敏呢？
0: 然后呢，他就去医院查了。那过敏其实很就是。每个人表现出来的这个过敏的症状不一样，像我过敏呢，就是身体会特别的痒，然后会起那种就是
1: 小疹子之类的，
0: 像荨麻疹的那种，而且这个自愈特别的漫长，
1: 是吧？
0: 对，
1: 那你要

0: 注意吗？
1: 还有很多的朋友呢，他过敏是什么？就是脸肿得像猪头，
0: 那好可怕。
1: 哎，真的，还有的朋友过敏会怎么样？就是嘴巴会肿，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嘛，
0: 过敏源不一样，表现也不一样。
1: 然后张凌赫他也过敏了，他就说哎呀没办法，就是身体的反应特别的大，然后就去医院查这个过敏源嘛。
0: 所以你等一下，他去医院查这个过敏源，那代表里面的护士医生都能看到他。
1: 哎呀你
0: 好幸福呢。
1: 所以瞬间觉得自己入错行了是不是？
0: 没有、
1: 然后呢他就查出自己对这个鸡蛋、蛋糕、小麦发酵的啤酒全都过敏
0: 哦。所以他症状是什么呢？犯鼻炎吗？
1: 犯鼻炎
0: 哦，
1: 然后浑身会起红疹，
0: 那也挺不舒服的，
1: 特别的痒嘛。
0: 那鸡蛋、蛋糕、小麦发酵的啤酒，那生活当中含这些东西还是蛮多的。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其实每个人的身体体质啊，它在不同的你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是，
1: 对，一直在变化，体质是一直在变化。所以你可能过一段时间对之前的过敏源你不过敏了，但是你又会对新的过敏源去过敏。
0: 这样子的。
1: 对，其实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有这种过敏的症状哈。但是呢就是可能自己比较疏忽呀，或者自己之前没有了解过呀。其实这些就是过敏真的给大家这个表现呢还是比较就是身体比较难熬的。
0: 哎，一般的食物过敏会有哪些症状出现了，咱们又该如何的应对呢？
1: 我们要给大家来好好的科普一下。
0: 是是是。食物过敏就是指一种或者是多种特定食物的成分，然后就是我们吃进身体之后啊，就开始治过敏。再次反复，就是你再多吃一些的话，可能会导致机体对它产生了这个异常的免疫反应，
1: 是
0: 引起这个生理功能紊乱呐、还有这个组织损伤啊，进一步会引发一系列的临床症状，比如说皮肤黏膜、消化道、呼吸道等等症状。
1: 是，
0: 反正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就不舒服。
1: 哎，就快的话几分钟，慢的话数小时。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你要是不小心吃了带有过敏源的这些东西之后，可能会嘴麻。也可能会嗓子痒，
1: 是，
0: 这是比较轻的表现。
1: 哦，还会更重的。
0: 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浑身起皮疹啊，皮肤肿胀，
1: 是
0: 严重的话，最严重的可能会引起过敏性休克，急性哮喘、喉头水肿，等等，能够置人于死地的反应。
1: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过敏有什么大不了的，很正常啊。但其实过敏的危害极大哦。
0: 是
1: 啊，问题又来了。那我如果要是过敏了，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就不要再吃这个了吗？
1: 啊，就不吃，
0: 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1: 但一旦出现这个食物过敏的症状的时候，你是可以不吃，但是它症状是一直存在的。你有没有什么缓解的方式？
0: 那你到医院吗？
1: 当然有。
0: 看看看，
1: 首先就是立刻要禁食这个过敏的食物，及时到医院的就诊。
0: 是的。
1: 然后医生呢会根据具体的症状严重程度给予这个抗组胺的药物，
0: 对症治疗。
1: 激素，对症治疗。
0: 是。
1: 如果病情特别严重的话，你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过敏性的休克，或者是危及生命啊，需要立即的肾上腺素的肌肉注射、补液等等一系列的抢救的治疗。
0: 是是是是是。
1: 病情缓解之后呢，再到过敏科去就诊。
0: 对，你去查一下你到底是对哪一些东西过敏。
1: 还有一些人呢，他天生体质就是比较易过敏者、食物过敏者体质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0: 注意事项就是首先你一定要查清楚你对哪一种食物过敏，然后我们就尽量戒掉这些了，
1: 不吃，
0: 就不要碰这些。
1: 是。
0: 其次就是饮食上格外小心嘛，尽量不要在外面吃饭，或者是吃一些成分不明的食物，以免就是要增加一些这个食物过敏的一个风险。最后呢，如果是过敏症状比较严重的患者的话，如果是严重的荨麻疹、休克等，要常备这个抗组胺药、肾上腺素等急救药物。
1: 是。
0: 哎，关键的时刻有大用。
1: 哎，总归啊，身体健康无小事啊，大家都平时的注意了啊。
0: 是的。
1: 11:45，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
1: 本来想找一首张凌赫的歌的。
0: 他唱过歌吗？
1: 但是好像真没有。
0: 哦。
1: 那我们就找一个跟他长得特别像的宋威龙的歌。
0: 王子分不清这几位谁是谁。
1: 真的，我之前拿那个图片
0: 好几个，
1: 张凌赫、宋威龙，我到现在你拿出来我可能也很模糊。但是长得很帅，但是
0: 发型又一样，
1: 对，长得也很像嘛，
0: 打扮的也像。
1: 好了，就是张凌赫的歌没有，但是找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宋威龙的歌听一下也可以。对不对？这首歌叫做《我们跨过山和海》。
0: 好。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文慧茹还有 Tisa 共同为我们带来我陪你唱过的歌。好了，时间进行到了11:53啊，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因为今天是周四哈，我们除了跟大家来分享本周的一些新歌呢，每到周四其实我们也是上线了全新的内容。周四锁定安徽音乐广播，我们后一个板块将会进入到的是年轮麦克风。
1: 对，我们会请到在年轮演唱会上现场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唱歌的领唱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带着大家一起来畅想那些年的这个回忆。
0: 哎啊，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用这些温暖的旋律来唤醒大家的年代记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在后一个板块依旧会为大家邀请两位啊年轮领唱员走进到直播间。
1: 嗯
0: 啊，这两位呢都是在我们首场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都有给大家带来精彩演出的哈。
1: 嗯，非常期待啦。
0: 他们究竟是谁呢？卖个关子，后一个板块我们来揭晓。
1: 是的，
0: 好了，11:54，希望大家都不要走开。两首歌曲转身回来之后，我们正式进入到我们全新的板块年轮麦克风。一会儿见喽。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正午阳光，共同分享。现在是12:12，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我是叮当。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2:0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1: 我是晨曦。
10: 今天是我们周四的时间段哈。
11: 是。
10: 前一个板块呢，其实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新歌的部分了。那从上周的开始呢，我们每周四的后一个板块都上线了我们全新的环节——年轮
11: 麦克风。
10: 这所谓年轮麦克风啊，其实当然都知道跟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是有关系的了。
11: 是。
10: 年轮演唱会，应该收音机前的老粉们都不陌生。作为我们今年开始启动的这个比较大型的演唱会的一个活动哈，目前呢已经是举办了第5站了，接下来呢会有第6站和第7站，分别会去，我在这会不会剧透啊？
11: 差一点就要剧透了
10: ，
11: 大家跟大家预告一下嘛，我们还有第5站、第6站、第7站、第8站。
10: 哎，第5站已经举办过了，在寿县 当天就一点不夸张啊，
11: 人山人海
10: ，旗帜飘扬，特别喜欢那样的氛围。
11: 是，
10: 所以第6站跟第7站呢也在筹备当中了，然后就我就不先剧透了吧，等着它正。

0: 有机会，为了满足收音机前各位大家就是这么想要听的这个诉求哈，
1: 是，
0: 哎，想要一睹为快我们年轮演唱员的这个风采哈，所以我们特别在周四的时候上线的年轮麦克风，我们每周四的这个板块都会邀请两位年轮演唱会的这个领唱员
1: 是
0: 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唱年轮金曲，
1: 是的，
0: 今天呢也不例外，我们要为大家有请出的是我们年轮演唱会首场年轮领唱员张燕老师，欢迎您，
1: 欢迎您，张燕老师。
2: 大家好，
1: 可以跟我们这个听友打个招呼啦。
0: 哎，
2: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市前山路学校的老师，我叫张燕。
1: 张老师好，
2: 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有一些互动，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开心。
0: 哎，你看我们张老师哈，因为是老师的原因，所以他说话就特别的温柔，对吧？
1: 瞬间有一种我已经在课堂上坐好了感觉。
0: 我就觉得
1: 注意一下自己的坐姿。
0: 但凡有这样温柔的老师，我最起码能够多考个十分，
1: 是吧？
0: 张燕老师呢是作为我们年轮演唱会首场的年轮领唱员哈，当时在舞台上还记得咱们唱了哪些歌？
2: 唱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还唱了《我爱你中国》，
0: 我爱你中国，哎，而且在舞台上哈，我有一个记忆点特别的深刻，因为当时在私下沟通的时候，张老师是有说，他其实以前学的不是唱歌。
1: 哦，那以前学的是什么？
2: 学习的是戏曲。
0: 戏曲。
2: 对。
0: 后来哎，怎么会突然就是去做唱歌这？就这件事儿了。
1: 音乐老师，
2: 因为其实我工作的比较早，我应该是1999年就在我们老家阜阳那边，招工入了我们当地的帮剧团。然后当时我们会学习很多艺术相关的门类，当然戏曲是其中之一。当时接触的就是河南的豫剧。后来就是在团里面碰到了很多老师，他们就建议我，说你有这些专业，你可以走不一样的路呀，比如说可以去参加高考，上大学。我真的是这一路还很感激他们啊，如果不是他们给予我这样的一个指引，我也不知道未来路该怎样走。后来就是在2007年，也是如愿的考到了安徽大学音乐系，就读了声乐专业。
0: 现在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2: 是的，是的。
0: 对，而且呢，我们的张老师小的时候啊，很厉害，他还是小梅花奖的得主哦。
1: 哇，
0: 谢
1: 谢，厉害厉害。
0: 哎，所以啊，就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此时此刻对张老师哈，又更加的期待了。除了想听你唱歌之外，也很想听你唱戏啊。
1: 是。
0: 但是，对吧？我们不能一次性就满足你们。
1: 哎，是的。
0: 对，我们也得卖个关子。咱们先来张老师先给大家带来一首自己今天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唱的年轮金曲吧，好不好？
1: 好。哪一首歌呢？
2: 好，那我先来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的金曲，梨花又开放。
1: 梨花又开放，好，有请。

0: 真的太好听了，
1: 谢谢。
0: 我觉得今天的这首歌比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唱的歌都还要好听，
2: 打动人心的感觉。
0: 嗯，而且这首歌、嗯，而且这首歌特别的适配，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毕业季。
2: 哎，是的，梨花又开放。这首歌的原唱是周峰，然后是1984年发行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以梨花为意象，就是表达了对于故乡啊、亲人的思念之情。
0: 80年代的代表作，而且我觉得从我们张老师的这个身份来唱这首歌，其实又更加的应景了，
2: 令人动容，
0: 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啊。
2: 是的，
0: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特地选择这样的一首年轮金曲要唱给大家听？
1: 首先这首歌曲，我本身也特别的喜欢。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也会非常的感动，也能够勾起我对小时候的一些记忆和回忆。那么我们的年轮音乐会其实也是以金曲来记录就是岁月的年轮。
2: 是的，
1: 那集结呢不同年龄的人，用老歌唤醒一代人的集体时光记忆，也讲述着我们平凡人生的岁月故事。
2: 是，
1: 所以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们。
2: 听完了有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家？非常想念自己的故乡哈。
0: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如果呢大家也想像我们的张老师，像我们的年轮领唱员一样哈，可以站上年轮演唱会的舞台，带着大家一起来唱响你们的年代金曲，都可以直接报名参与到我们年轮演唱会年轮领唱员的招募当中。
2: 是的，方式方法很简单，要记住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领唱员加姓名加手机号码，领唱员加姓名加手机号码，就会被我们的工作人员留意，然后呢就会跟您联系啦。
0: 哎，没错哈，我们每个月都会有自己的这个试音会哈，通过我们的试音会呢就可以站上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了。我们也特别期待大家可以唱响你们的年代音乐，分享你们的年代故事。
2: 是的，
0: 12点10分，其实我们今天呢一共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2: 是
0: 一位呢是我们的张燕老师，大家都认识了，还有一位啊，此时此刻呢他刚结束半天的工作、
2: 哎、
0: 对，然后正在往直播间赶来。我们稍微呢再给他更多的一点时间，一会儿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揭晓今天我们的另一位年轮领唱员究竟是谁。
2: 好的，
0: 应该很多的朋友印象也特别的深刻。
2: 好了，
0: 接下来的时间还是给张燕老师嘛，因为刚刚其实有说到我们张燕老师很小的时候是学戏曲的，而且唱的是豫剧，对不对？
2: 是，
0: 哎，而且还得过这个小梅花奖。然后大家就特别想期待一下张老师，哎，歌唱的这么好听，那戏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1: 真的是好长时间没有唱了。当然大家期待我来唱，那我肯定要满足一下大家的这个想法。
0: 是，
2: 那太好了。
1: 接下来呢，我就带来一段大家比较熟的吧，就是有一首谁说女子不如男
0: 啊，太熟了。
1: 我来清唱几句可以吗？
0: 我小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开口是刘大哥讲话还是李大哥讲话？刘大哥讲话。
2: 好，我们开始吧。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像琴弦，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男要不相信那秦王的身上谈，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火山，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
0: 哇， 特别感谢啊，
2: 好听。
0: 而且大家没有在直播间哈、啊，如果在直播间现场，可以不仅能够听到，还可以看到我们张岩老师的表演、
2: 哎，
0: 那样的状态真的是很不一般啊，
2: 很震撼。
0: 哎，不愧是小梅花奖的得主。
2: 是，
0: 好了，我们今天的年轮麦克风啊，一样会邀请到两位年轮领唱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唱起年代金曲，分享年代故事。
2: 是的，
0: 刚刚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我们多才多艺的张岩老师。那我们另一位年轮领唱员呢，此时此刻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哦。
2: 是的，来跟我们的听友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
0: 哎，可以把我们的话筒打开。
2: 对。
3: 对。
2: 啊，是是是，可以。
3: 我在这儿呢。
0: 没事啊。
2: 在这儿呢。
0: 没事，我们给一点准备的时间。
2: 好。好，可以了，可以直接说了。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院安徽省立医院的外科医生吴静武，叫吴镐。
0: 哎，欢迎吴医生。
2: 欢迎吴医生。
0: 吴医生在第一场年轮演唱会的这个舞台上，其实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哈。对，当时唱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叫做《外面的故事》。真的是就是台下很多你的粉丝。
3: 谢谢。
0: 好了，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吧，当然也给我们吴镐老师一些准备的时间。
2: 是的，一起来进。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好，欢迎大家12:15继续回来。今天呢，我们周四的时间段迎来的是年轮
3: 麦克风，
2: 继续有请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欢迎你们，
4: 欢迎你们，
5: 谢谢。
2: 来，分别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吧，
4: 招呼吧。
5: 哎，大家好，大家中午好。
2: 嗯
4: 嗯，
5: 我是老
6: 大家好，我是张燕。
2: 哎，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一位是张燕老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吴医生。
4: 吴医生，哎，
2: 他们两位都是我们年轮演唱会哈、啊
4: 嗯，
2: 首场的年轮领唱员。
4: 是的，
2: 刚刚呢，我们已经认识了张燕老师，
4: 嗯、
2: 吴稿老师呢，刚刚结束自己手上的工作哈、啊，也是急急忙忙赶来我们的直播间哈、啊
4: 嗯，
2: 所以是刚手术结束，对不对？
5: 上门诊今天。
2: 哦，上门诊，上门诊，特别的辛苦啊。
4: 是的，
2: 没准现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就有今天上午看你门诊的粉丝朋友、
4: 哎、你别说啊，真的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
2: 啊、所以会很期待啊，大家会很期待，因为看我们的吴医生哈、
4: 嗯、
2: 就是在办公桌前是

0: 可以吃哦。
1: 哇，真的太好听了，
2: 好好听哦，
1: 真的。而且刚刚在听的时候，有那么一刹那的瞬间，我忘了吴医生是拿听诊器的，我以为是哪一位专业的这个歌手跑来跨界当医生了，你知道？
2: 是的，是的。
1: 哎，怎么会唱歌这么好听？所以吴医生以前有学过唱歌吗？
3: 哎。自学成才，
1: 自学成才，
4: 学霸的世界，
1: 学霸的世界，
4: 这个样子，
1: 我们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平时因为大家对于医生的这个印象啊，都是特别严谨嘛，然后很认真嘛，对，怎么会？因为当时我们年轮领唱员在招募的时候哎，吴医生就怎么会想到，哎，我还是作为年轮领唱员来到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跟大家一起来唱一些年代金曲，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3: 因为这个节目是面向咱们普通的大众的嘛，我觉得有表达的欲望，然后我觉得这个平台能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去发挥自己，就是你说职业身份之外的另外一种自我的状态，我觉得我可以去来尝试一下。

0: 没错，特别好，
1: 嗯，
0: 而且在第一场我们首场年轮演唱会的这个舞台上，当时吴医生是唱了几首歌，还记得？
2: 我就主要是唱了《外面的世界》，
0: 外面的世界，
2: 对，后来又合唱了两个，
0: 而且每一首歌唱的都很好。
1: 是的，
2: 谢谢。
0: 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这一首年轮金曲是《
1: 思念是一种病》。
0: 对，今天怎么会想到要跟着大家唱这首歌？
2: 这首歌首先我女儿特别喜欢。
1: 哦，一定是你天天唱给她听，是不是？
2: 对，他俩如果在这个广播前，现在可能就已经跳起来了。
1: 哦，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俩那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个其实歌还是有点历史的。
1: 对。
2: 但我觉得一个好的歌就是这样，它一定富有感染力。
0: 是。
2: 那我相信我的女儿，我的小孩，他们才几岁嘛，一个六岁，一个十岁，就这么小的年纪，他们就能够感受这个音乐给他们带来的那种感觉。
0: 对，
2: 那我觉得这个歌一定会有很多大众都是喜欢的，至少我自己本人我也是特别喜欢的。
0: 是，
2: 我很喜欢张震岳，我喜欢这歌词里面的表述。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齐秦。
1: 对对对，
2: 因为他的原唱是齐秦，而我今天其实还准备了另外一首歌。
0: 哦，
2: 还是齐秦，
0: 就是齐秦的歌。
1: 对，因为这首歌《思念是一种病》是齐秦在1989年9月8号发行的一个专辑歌曲，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当时齐秦的这个版呢，他是因为想念，就是两异地恋的他当时的女朋友，对不对？王祖贤嘛。然后呢，对吧？然后写了这首歌啊。这个张震岳呢，他写的就是关于他的好朋友，就是进行了一个改编，和蔡健雅一起去唱这个歌曲，
2: 感觉升华了。
1: 哎，是是是。
0: 其实本来只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小情小爱，但是后来呢，大家借助这首歌，把它渐渐的放大了。
1: 是的，
0: 也可以是亲人之间的爱，
1: 对
0: 啊，
1: 也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
0: 就是一种大爱嘛。
1: 哎，对对对。
2: 对，
0: 好了，我们听完了吴医生的演唱之后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
1: 张老师带来哪首歌？
0: 张老师刚听歌听得也特别的享受，
1: 陶醉了，
3: 非常好听啊。
0: 哦，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张老师了，让吴医生，
1: 也来听听歌，
0: 也来听听歌，感受一下。
2: 好嘞，洗耳恭听。
3: 刚刚吴医生，唱的是，因为原唱是齐秦老师的啊，
0: 是。
3: 那我就带来一首，蔡琴老师的歌曲《你的眼神》。
1: 哦，也是很经典。
0: 哦，你的眼神太经典了。
1: 是的，
3: 是的，
1: 来，有请。

0: 谢谢，这首年轮金曲是来自于蔡琴的《你的眼神》。
1: 哎，这首歌我跟你讲，也是美了40多年啊！
0: 哦，
1: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有一些感情，一个眼神就够了，咱也不用说太多哈。
0: 哎，其实啊，我们的张老师现在是在合肥前山路学校嘛，做音乐老师吗？
2: 是的。
0: 所以在上音乐课的时候，其实自己也会经常性的会带着同学一起唱歌。
2: 是的，是的。
0: 哇，那你们班的学生太幸福了。
1: 是的，
0: 我是觉得上你课的学生应该都会认真很多，因为自己的老师唱歌这么好听，
1: 每天都是零距离的听老师唱歌。
0: 今天
1: 唱会即视感。
0: 今天怎么会想到选择蔡琴的这一首歌？
2: 首先我也非常喜欢蔡琴老师啊，我觉得她的声音，自带那种岁月的质感，
1: 是
2: 像陈年的美酒。其实跟年龄我觉得也有直接这样一种联系，会让我们去回望过往。曾经的眼神，曾经的故人和曾经的青春，都会在自己的记忆里。当然也不止爱情，也可以指代恩师啊、老友年代时温暖自己的人。包容性极强。
1: 是的。
2: 所以我选了这首歌曲，平时我也会唱一唱。
0: 哎呀，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带着大家一起唱年代金曲，年代金曲啊。但是我一定要就是辟个谣哈，就是我们的两位，张老师跟吴医生哈，他们都还很年轻
1: 啊。
0: 所谓的年轮演唱会，不是说就是可能有一些年龄积淀的，或者有一些人生阅历的这些人带着大家一起唱老歌，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年轮演唱会，这个年轮其实就像树的年轮，是一圈一圈的。
1: 是的，
0: 一个年代，就是一圈年轮。
1: 是的，
0: 那不同年代的人构成了一整个年轮。
1: 是的，
0: 那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年代的人的年代金曲、
1: 年代金曲
0: 跟年代故事。
1: 是的，
0: 这其实就构成了我们整个时代的记忆、时代的故事。
1: 说得非常好。
0: 我可以保证的就是，他们俩都是属于00后那一代的人。
1: 00后，好吧。
0: 哦，谢谢。接下来就是吴医生了啊。
1: 好，带来哪首歌？
0: 刚说我们还很年轻啊，
1: 怎么突然叹气是什么个意思？
3: 因为我其实想唱的这个就有点年代了。
0: 那没事儿，年轻人听老歌也很正常。
1: 对啊，像你女儿对不对？这么小就开始听思念是一种病嘛？
3: 对，
1: 很正常啊。
3: 他们可能没有听过我想唱的这首歌。
1: 是哪一首歌？
3: 来自老狼的《恋恋风尘》。
1: 这首歌很经典，
0: 这首歌太经典了。
1: 是的，
0: 但是这首歌要具体算，应该算是70年代或者80年代初的那种。
1: 好，有请。

0: 谢谢谢谢吴医生为我们带来这首《恋恋风尘》。
1: 所以刚刚确定不是老狼先生来了吗？
0: 我一度以为是放了原唱、
1: 啊。真的，我一度是放原唱啊。
0: 平时的时候其实作为医生啊，工作其实特别的压力也很大嘛。哎，除了唱歌，因为唱歌应该是平时比较多的这个解压的方式嘛。
2: 嗯，
0: 对。除了唱歌之外，还没有什么别的一些解压方式？
2: 剧啊。
0: 哦，追剧啊。
2: 拍剧，
1: 拍剧，
0: 哦、拍剧啊！
1: 啊，哦，是你们医生要拍的那种短剧吗？
2: 我们是那种我们自己也做一些小短视频
1: 嘛，科普什么的，是不是？
2: 对，
1: 哦，对对对，
2: 可以做广告吗？
0: 啊，当然可以啦，当然可以。
2: 请关注
1: 你的号在哪
2: 啊？合肥热，哎，欢迎大家去观赏我们属于自己医疗的小短剧。
1: 马上我就来关注一下、
0: 哦、医疗小短剧，大家可以搜索叫合肥热，对吧？
2: 对，
0: 哎，就是天热的那个热。
2: 哎，对对对。
1: 啊，好，
0: 医疗小短剧，那主要就是给大家，比如说
1: 科普一些
0: 科普医疗知识，
2: 常识，主要是讲一些咱们医疗职场的东西，但是也会带一些科普。
1: 哦，那很有意思，
2: 有趣。
0: 哦，就是把一些科普啊、职场啊，然后编成了比较好玩的段子。
2: 是的，
0: 哦，
1: 厉害厉害，
0: 一会儿就来关注一下，
1: 马上就关注一下。
0: 好了，刚刚吴医生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叫《恋恋风尘》，所以还是那个问题，怎么会想到今天唱这首歌呢？
2: 因为我唱了这个老狼的歌嘛，
1: 嗯，
2: 听了唱了齐秦的歌，然后想着唱狼。那就干脆再唱一个跟狼相关的人吧，就想到老狼。当然，这是开玩笑。其实还是因为这首歌其实还蛮触动我的，因为，我们大概都有花期啊，就是曾经的花期。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有文艺的气息。
1: 是的，
2: 啊，
1: 那个时候大家听这些歌的时候，好像听的都是卡带、磁带。
2: 对，是的，那种沙哑的磁带里面带那种沙沙的感觉，哎，特别棒，真的。
1: 是是是，
2: 这种歌感觉特别棒。而且这个其实它的那个曲调是带有那种华尔兹的那种蹦擦擦、蹦擦擦的感觉。
1: 嗯。
2: 就特别适合，感觉你就脑海里面构建了一个画面，就是你跟一个女孩在一起，
1: 哎，
2: 翩翩起舞。
1: 嗯，是的。
2: 恰巧我的爱人会跳华尔兹。
1: 哦，
0: 哎呀，哎，不经意之间
1: 像一把狗粮呢。
0: 对呀。
2: 哦，哎呦，秀了一下，谢谢。
0: 所以现在收音机前自己的爱人有没有在听？
2: 我估计现在他没有在听
0: 啊，没有在听是吧？
2: 我下次我再下载下来之后给他听。
0: 好，那就给一个机会。如果此时此刻他在听的话，有没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2: 就是
0: 害羞了
2: 哦，就哎呀这个问题，哎呀这个，
1: 嗯，
2: 哎，突然之间把机会摆到面前，我都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0: 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1: 是的，哎，那首歌已经送给他了吗？
0: 对对，
1: 恋恋风尘。
2: 对，
0: 好了，12:36哈，其实离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结束还剩下一点的时间。哎，我们接下来我看就准备的伴奏里面好像有一首歌是由两位一起来合唱的歌曲啊。
2: 对，
1: 好，要不要一起来唱一下这首歌？
0: 哎，
1: 因为爱情，
0: 我记得在。

0: 首场的这个演出的当中，其实两位没有机会是做合唱的嘛。
1: 嗯嗯，
0: 对，所以也是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1: 嗯，
2: 好啊。
0: 嗯，今天咱们带来的合唱曲是《因为爱情》，
1: 来，有请。

0: 谢谢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吴医生。 两位啊，真的这首歌唱的配合的特别的默契。
1: 是，
0: 对，私底下之前是有自己练过吗？
2: 曾经爱过啊。
0: 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啊。今天也特别的感谢两位年轮领唱员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唱起年代歌曲啊。今天的年轮麦克风，
1: 当然
0: 时间进行到12:41，
1: 虽然有些不舍啊，但是
0: 也快要告一段落，
1: 告一段落了。
0: 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你想像我们的年轮领唱员一样站上年轮演唱会的舞台，跟大家一起唱起你们的年代金曲，分享你们的年代故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年轮领唱员的招募当中来。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啦。
0: 今天呢我们的歌曲唱得很爽哈、最后一点的时间，两位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收音机前听众一起来分享的？
2: 我先来吧。因为我来迟到了。
0: 没事了，
1: 工作的原因嘛，能理解。
2: 我觉得可能现在此时此刻很多人已经是在这个午休的时间，完了之后呢能够稍微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

0: 需要一些调整。
1: 嗯，
0: 它就像你人生之中一归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慰剂。
2: 是
0: 啊，就像我一开始唱的，思念是一种，其实面对疾病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恐惧，但是需要通过自己去进行调节。大部分时间是这样的，音乐可能就是一味很好的药物。
2: 没错，
0: 希望大家能够享受，
3: 治愈人心，
0: 治愈。对对对，
3: 嗯嗯，
2: 好，谢谢，
3: 谢
2: 谢我们的医生。
4: 虽然今天没有面对面的和我们听众在一起啊，
3: 嗯，
4: 但是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音乐，通过声音，通过歌曲中表达的情感，可以达到一种心灵的上的共鸣，
3: 嗯，
4: 心灵上的沟通。我觉得音乐是非常好的，一样非常美好的事物。正如刚刚我老师说，其实我也很建议大家平时多听听音乐呀，多唱唱歌，
2: 嗯，
4: 它其实对我们的心理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
2: 疗愈吧。
4: 对对，是的，有一个专业还是专门的音乐疗法啊，
0: 音乐治疗，
4: 所以我还是期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听听歌，
3: 嗯，
4: 感受一下音乐它从深层次带给我们的那种魅力。
3: 是的，
4: 当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年轮音乐会啊，感受年轮音乐会带给我们的这种感动。
2: 好，
4: 嗯，
3: 好，
2: 谢
3: 谢，
2: 也谢谢两位老师为我们年轮演唱会来打 call 哈，
3: 嗯，
2: 哎，
3: 谢谢，
2: 再一次感谢两位年轮领唱员的到来，
3: 嗯，
2: 哎，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福利要送给各位啊，
3: 没错，没错，你看大家在听节目呢，听两位老师唱歌，都听得已经入迷了，
2: 嗯，
3: 这个时候万一不小心开车被刮了怎么办？着急啊，千万不要着急啊，这样子的话，咱们先平心静气的啊，平安车险帮您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咱们手机一键搞定。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来拨打4008-6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2: 刚刚两位老师有说到，哎呀，很可惜没有机会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哈，
3: 嗯，
2: 有机会啊，
3: 嗯，
2: 接下来还有7场、8场、9场，甚至于我们的年轮盛典，对不对？
3: 是，
2: 总会有一场在舞台上是可以跟大家打到照面的。
3: 没错，
2: 我们就一起来约定一下。
3: 好，
2: 好了，今天呢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3: 嗯，我是晨曦，
2: 嗯，
3: 还有我们的两位领唱员，那我们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哦。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预告一下，还有我们的特别节目《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然后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拜拜。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注纸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名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

0: 10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金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1: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建的精神的学习。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0: 许光达大建作为开国大建、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1: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0: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 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2: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振兴啊，把大建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0: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盛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3: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0: 抓起下腰，抓起下腰，一脚一脚的去顶，好不好？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4: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盛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对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3: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的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我们光达大建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5: 来，一二三。
6: 长沙，今天勇往直前，一二五，一二五。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
0: 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
1: 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捡手。过去常住人口不到10000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6: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 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
2: 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4: 做农作干么生意啊，就是跟着跟广大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入梅以来，雨水短暂休战了几日，然而作为梅雨季的绝对主角，本周他又将高调回归。面对本周雷阵雨天天见的节奏，随身携带雨具也成为了一些人的标配。气温整体起伏不大，但是由于气温这个空气的湿度居高不下，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更高，所以呢闷热感挥之不去。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可以适时的把空调调到除湿模式，那么既可以清凉舒爽，也能更加的节能健康。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未来几天可能会有一波高温来到我们身边，所以准备好迎接酷暑了吗？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初评投票正在进行当中，今年的百花奖真的是群雄逐鹿，实力派和新生代同台较量，全程都是神仙打架。比如说最佳男主赛道，我们看到朱一龙凭借志愿军当中的军人形象厚重沉稳，而易烊千玺小小的我共情力拉满，另外还有刘昊然和大鹏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朱一龙是曾经凭借人生大事获得过第37届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的，这次是二度冲击影帝。女主赛道我们看到比较有竞争力的是马丽，凭借抓娃娃突破了喜剧标签，而张子枫战争片爆发力惊艳。女配的赛道有杨幂、刘诗诗的同台角逐，而男配的赛道有于适、王传君的争夺。老中青演员各有代表作，实力旗鼓相当，真正做到了影视圈的百花齐放。所以今年的百花奖，你更看好谁呢？

色世界十二木卡木，当量子比特嚼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肥玩与痛哭，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普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刘若英的新歌《你从春天走来》。我听完之后第一感受是，哇，这是 cue 了当年为爱疯狂里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呀。而第二感受是，哇，词曲作者居然是汪苏泷。第三感受就是，难道这是联名 2.0 版要来了？整首歌延续了他一贯的温暖治愈的风格，用我眼睛里万物都可爱这样的歌词传递自在柔软的生活态度。刘若英极具故事感的细腻声线搭配汪苏泷细腻灵动的词曲笔触，把日子里的浪漫期许娓娓道来，在歌声里和温柔撞了个满怀。同时他的演唱会飞行日2026巡回演唱会的高雄返场是定在了9月12号举办。另外呢，我们听到这首新歌其实已经在他的一些演唱会的现场已经首唱过了。那今天在节目里我们来感受一下刘若英这首新歌《你从春天走来》。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有没有发现每天盯着手机电脑的时间我们可能比睡觉还长，熬夜追个剧，第二天直接就是两个黑眼圈，或者是出现很多的沟沟壑壑，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款很好的眼霜来帮助我们了。今天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第五代的抗蓝光眼霜。先说价格，今天直接到手两瓶15毫升的正装，一共只要259元，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啊。这款眼霜的核心是小棕瓶同源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配合专门研发的这个抗蓝光精粹，就像是给你的眼周装上了一道隐形的防护层，帮助抵御每天面对屏幕的光照损伤。另外它是凝霜质地，像果冻一样非常轻盈，很容易吸收，不会护眼睛。还有就是它是淡雅的清香，哎，你的这个感受非常好哈。更何况259到手的是两瓶15毫升的正装，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很后悔找了一个不懂足球的老婆。
3: 啊，为什么啊？
2: 她曾经问我喜不喜欢拖地。
3: 嗯，
2: 我说喜欢，结果结婚到现在我们家的拖把全归我一人使了。
3: 那
2: 我以为她问的是意大利那踢足球的拖地呀。
0: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仲夏蝉鸣悠长，和风漫拂湖畔，时值盛夏，目前我们也来到了这个赏荷花的最佳时期。如果你细心的留意一下，会发现身边很多的水域荷花次第绽放，连片盛开，粉荷凝露，碧叶翻浪，勾勒出一幅幅清新灵动的夏日生态画卷。很多的市民游客纷纷结伴前往，沉浸式的邂逅荷塘美景，尽享盛夏清凉。是啊，夏日晚风徐徐，荷香悠悠绵长。现在呢，正是荷塘的观赏最旺盛的时期，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的身边刚好有公园里面有很多的荷花的话，可以带上你的相机，趁着傍晚的时候，日落的时候啊，去拍一些照片，你会发现真的是清凉四溢，荷韵盎然。无论是哪个点位，只要你能赏到荷花，闻到荷香，沐到清风，你就会觉得满目生机。在这个盛夏燥热的时候，沉浸式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之美和夏日风情，真的是不容错过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最近的好时机，走出去看看荷花的美丽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王源，他的演唱会又来一场啊！最近他分享了宇宙超级无敌大大大狂欢的巡演深圳站，不仅标记了演出地点，还用上了专属深圳的谐音梗。期待演出了。另外，于文文的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站也官宣了嘉宾，就是告五人乐团。不只是合作舞台，更是音乐人之间的灵魂碰撞。告五人作为于文文三轮巡演以来的第一个乐团嘉宾，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合作呢？7月18号的深圳，等你来共赴这场奇遇。另外呢，想说一说许嵩啊，咱老乡，他的安博猜想演唱会把离你更近一点变成了实打实的舞美设计，从耳机里的歌声到60米长的半包围舞台延伸台，这份诚意真的太宠歌迷了。7月24号和26号，他将出现在杭州。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0: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就是说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夏天嘛，持续的高温确实会让我们容易烦躁，严重的呢就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跟人这个摩擦或者争执的机会也会变多，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啊。科学家认为说气温升高就会导致人体心跳加快，然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代谢反应，会容易让人产生冲突。是的，马上我们就要慢慢进入到今年中最热的时间段了，高温炎热，一方面身体不适，一方面情绪也很容易到这种愤怒的地步。所以提醒大家，情绪激动会让你自己的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脏负荷变大，再加上高温让你的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更加重了心脏的负担。所以一定要学会让自己不要情绪中暑啊，遇事儿呢冷静一下，然后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让情绪占领高地。希望炎炎夏日我们可以身体很健康的平稳度过，更是要注重自己的心理和情绪健康。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能够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下午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2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

0: 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2: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四，我们今天内地榜为您揭晓，听一听本周的榜单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汤坤主持的
4: 音乐坤坤说，
5: 音乐坤坤说马上开始。我是刘惜君，
3: 我是胡夏，
6: 郁可唯，
7: 我是尚文杰，
3: 跟我一起倒数吧，
5: 跟我一起倒数吧，
3: 5、4、3、2、1。
2: 本周第二十位，王铮亮演简易该。本周19，景龙心动放映。本周18位，周深浮生若梦。本周17位，黄子弘凡一拜二拜三拜。编曲混搭电子节拍跟非常俏皮的国风的音色，节奏呢很明快很抓耳，副歌呢循环旋律魔性上头，那黄子弘凡呢很清亮的这个唱段，很利落的这个说唱啊，自由的切换，他唱腔很灵动很跳脱啊，咬字方面也是鲜活的有活力的，把这种洒脱欢快的冒险感呢完全释放出来。这首歌一拜二拜三拜，本周17。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橘味汽水说，旋律自带律动，黄子弘凡的鲜活声线适配度拉满了。本周16位王鹤野 GMC。 本周15位房东的猫组合带来人间聚散。电视剧《问心二》的插曲，说一说生命当中短暂的相遇，离散寻常的温柔释然。编曲用古典吉他来打底，搭配非常轻柔的弦乐来铺衬呢，旋律非常的舒缓清淡，民谣质感呢也非常的温润。房东的猫当中呢，王心怡的声线非常的干净空灵啊，淡淡来诉说人间的喜怒哀乐。本周第15位，换一种风格听房东的猫。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青眼晚风说，哇，这把干净的嗓音竟然把生死聚散唱得如此柔软。本周内地榜继续往上数榜，本周14位上榜两周，余文文的荆棘。本周13位吴宇恒，因为你拥抱我。本周12位新歌进榜，王源蚱蜢跃入星空。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题歌以蚱蜢奔赴星河的反差意象来诠释科幻世界当中渺小的赤诚的爱恋，诉说呢虚实的世界当中啊，彼此是救赎，那不惧虚无的孤勇浪漫。这首歌的编曲融合了布达佩斯交响弦乐和轻柔的吉他，它的层次呢从静谧的缓缓铺展至恢宏的辽阔。回到声音本质上来说，王源在这首歌当中的声线非常的清透温润啊，他的强弱把控也很细腻的。本周排行第12位这首歌《蚱蜢跃入星空》，王源。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

0: 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1: 音乐
0: 坤坤说，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继续来揭晓本周内地榜的榜单排行。本周排行在第十一位上榜，两周十八位，升七个位置。仙羽，如果你也想我的话。本周第十位陈粒，试运行。人生啊，都是试运行这样一个内核啊，褪去浓烈的爱恨，书写成年人跟自我和解的心路，接纳人生试错或者独处的孤独，也懂得自身独有的珍贵。编曲融合了小号、萨克斯、舒缓的吉他，复古氛围感非常的细腻厚重，节奏平缓，铺展情绪层次。陈粒唱腔褪去以往的尖锐，低沉的、克制的，藏着柔韧的力量。这首歌本周第十位啊，也是我们这周的新歌进榜来到最高的位置。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雪梨水说，陈丽非常温柔的声线来唱一唱咱们成年人啊和自己和解的心境。继续为你揭晓榜单，本周第九，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金志文重塑这首由奶茶刘若英传唱了30多年的经典老歌，保留原版全部歌词，摇滚弦乐重构旋律，此句诉说爱里的忐忑执着，一句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反复来叩问呢、啊，义无反顾的赤诚啊，就问问你，现代人你敢不敢全心奔赴一段爱情呢？金志文的嗓音还是很有爆发力的啊，主歌呢就是很内敛，副歌的时候呢他的转后嗓啊放声来追问，整个真假音转换相当流畅的这首第九位为爱痴狂2026。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刘仁宇。
1: 来跟听众小陈往事说，时隔多年再听到这个新的版本，还是会被那句想问你敢不敢立刻戳中自己的内心。那么你敢吗？好了，我们继续往上接榜，本周第八位博远又必慢，本周第七陈浩宇奔向云，本周第六位袁娅维张远的吻合，男女对唱抒情歌啊，讲两个人历经磨合，三观情绪刚刚契合，不用刻意的迁就就能够读懂彼此了，平淡的字句来写一写双向奔赴的难得。编曲温柔钢琴打体，搭配细腻弦乐，旋律整个起伏呢贴合这个感情的拉拉扯扯。袁娅维的转音部分呢相当的婉转啊，声线很通透，很有层次感。张远呢，咱们安徽老乡，醇厚的中音，沉稳的来托底啊，相当适配的一首歌，吻合，袁娅维张远本周第六。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去游乐场玩，中午饿了去买盒饭。
2: 盒饭盒饭，还剩下两盒，十五一盒，要买的赶紧抓紧了啊！
3: 等等，我要，这是给我了，十五啊！
2: 好的，先想拿好了啊！
3: 好嘞。
2: 盒饭，还剩下一盒，5块钱一盒，抓紧了。
3: 你。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
3: 音乐坤坤说，
4: 音乐坤坤说，
1: 我是刘惜君，
2: 我是张杰，
5: 我是魏晨，
6: 大家好，我是贤子。
7: 八点之后，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本周内地榜已经为您揭晓到前五的位置了，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都在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就是内地榜的排行。前五位置，本周第五上榜两周，12位升7个位置，周深的《赤子》，电视剧《问心二》的片尾曲。周深凭借曾经学医的经历嘛，所以唱这首歌我觉得他是相当有共情的啊。主歌呢平缓的讲一讲行医的心路，副歌呢拉高声线，强弱把控都是恰到好处。编曲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用利落持续的鼓点模拟医院昼夜奔忙的脚步啊。周深的这首歌《赤子》本周第五位。

0: 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站在高地说读懂医护藏在疲惫之下永不熄灭的初心。本周的第四位内地榜，弦子的风上榜三周第十位，升六个位置。整首歌用风做比喻哦，讲一讲普通人有的时候被现实带着往前走啊，理想可能会慢慢的消磨。其实我们都如同渺小的尘埃，在无人角落对抗外界的喧嚣，即使周遭满是打压，内心还是不肯妥协。平凡人当然也有不认输的坚守啊。弦子的唱腔层次，我觉得这次相当有反差。他主歌是压低声线的，那副歌反而是放开声量，爆发力非常的足啊。这首歌《风》一个字啊，弦子本周第四位。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误导晚风说，相当贴合我打拼时候的心境啊，就是要有直面生活风雨的底气嘛。本周内地榜榜单前三甲出炉，上榜两周第九位升六个位置，许嵩的《前程似锦》，歌名啊像是盛大的祝福，内核是成年人克制体面的离别，相伴之人在夏天里终要挥手走远，不纠缠遗憾，只赠送温柔祝愿。许嵩唱腔内敛隐忍，主歌相当细碎哦，副歌的时候他情绪呢缓缓有抬升，这首歌本周的季军《前程似锦》。

0: 来看听众露水藏针说，原来啊，最厚重的告别就是安静说一句前程似锦。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本周内地榜榜单第二位亚军，上榜三周第七位升五个位，是白鹿陈磊合作的《方寸之间》，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莫离》的情感曲哦。这歌词借茶汤、烛光、花香，这细碎的日常意象，精准贴合男女主彼此读懂伤痛、互为依靠的人物牵绊。编曲走的是温润国风的抒情线啊，白鹿的嗓音呢很清甜，陈磊呢就是低音方面比较沉稳了，一柔一刚啊，也是蛮标配的一个男女对唱。方寸之间借着这个剧集的热度啊，来到本周的亚军。

听众林中小鹿说，正在看这部电视剧哦，两个人的合唱和声啊，这么温柔治愈呢。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榜首冠军，上榜才两周，第八位啊，上周那升了七个位置拿下冠军。也有今年在金曲奖上其实也拿了一个奖项的单依纯，我在意的。编曲非常简约的钢琴做基底的旋律，非常的克制啊，没有剧烈起伏。单依纯在这首歌当中的嗓音状态很松弛，主歌呢是气声比较多一点，副歌呢转音就很细腻了，小心翼翼藏起在意的纠结心境。恭喜单依纯这首歌我在意的拿下本周的冠军。

我们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榜单的主要内容啦。这周呢，我们有24688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呢是来自陈粒的试运行，其中相当有亮点的有房东的猫、人间聚散、黄色红帆、一拜二拜三拜、锦龙的心动放映。本周的重点榜位向前五的位置，那周深的赤子、弦子的风是第四位，许嵩的前程、四锦第三位，亚军白鹿、陈磊，刚才我们听到一段的方寸之间，还有正在听到的冠军单依纯的我在意的。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两点钟在这里为您继续揭晓我们全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到时候见，拜拜。

0: 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啊，小木，问你一个问题。
3: 哦，
2: 你只能用知道或者是不知道来回答。
3: 好吧。
2: 你爸妈知道你像个傻瓜吗？
3: 不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8: 生活里的多姿多彩全都掌握在你的手上哦。现在是下午3点，叮当陪你一起加油。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1: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准点在线，和你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最近呢，有一条热搜戳中了很多的打工人，叫做成年人的体面就是周末勿扰。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啊，工作日呢随时在线秒回消息，应对工作对接人情往来，把所有耐心和情绪价值慢慢的耗尽。但是呢，一到周六周日，真的只想开启静音模式，不想接到那些电话，也不想去奔赴那些无意义的饭局，就想安安静静的窝在家里，哪怕坐着充电。我觉得守得住周末的边界，也是成年人非常温柔的自救了。工作日呢，我们会扮演周全的成熟的大人，而谨慎的2天休息日，我们应该多把一些时间和空间留给自己。不用去迁就或讨好任何人，也不用勉强应付任何的社交。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一出，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周末的调调呀。在周末的时候，你会主动开启勿扰模式吗？为了躲开一些消息，你用过哪些委婉的借口呢？有没有周末被临时工作、无效社交打断松弛感，瞬间崩溃的经历呢？那你心中理想的无人打扰周末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是独处，是追剧，是散步，还是单纯的补觉呢？所有这些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我们这里所追求的周末勿扰，从来都不是说要拒绝所有的人啊、即事家人好友的陪伴。那我们当然是愿意接纳那些真正重要的人和事，而我们抗拒的是不分时段侵占私人生活的一些事情。分清生活跟工作的界限，我觉得这也是善待自己，同样体谅他人的一种方式吧。继续来听郁可唯《路过人间》。

0: 铁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在这里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聊到的是一个热搜话题，叫做成年人的体面就是周末勿扰。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工作日全天待命，周末真的只想失联。别人找我，我统一回复出门不在家。这位朋友说，不用刻意的躲人啊，真正懂你的朋友会主动遵守周末不打扰的默契，舒服的关系从来都是不用勉强的。有听众觉得，如果完全失联，会不会显得不近人情？其实呢，边界感从来都不是一刀切的，真正有事的时候，那还是要去做事情。我们可以提前跟同事啊，跟亲友啊，约定好非紧急事务工作日沟通，而真正紧急的急事自然不会介意相互打扰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周末勿扰呢，本质是让你在休息的时间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毕竟成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只有休息日把电充满，在新的一周我们才会有底气从容地应对这一周的工作和生活。继续来听王力宏《依然爱你》。

王力宏依然爱你。继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手机调成勿扰，窗帘拉紧，世界瞬间安静了。以前呢，总会觉得周末如果不聚餐不回消息就显得不合群，现在发现成年人的体面其实是敢于消失。周一到周五确实已经把耐心和能量条耗得差不多了，周末真的是要闭眼充电呐。其实我倒觉得这样的隐身并不是冷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保护，把时间留给自己，你可以睡到自然醒，你可以发呆，或者只是单纯的躺着看光影在墙上移动，不需要扮演任何的角色，也不需要照顾任何人的情绪。这种在休息日彻底的放松，其实是对我们身心最好的一种修复了。

刚才听到的是范晓萱的魔力 ESP。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热搜话题是成年人的体面，就是周末勿扰。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你可以在休息日勇敢地给自己留出独处的空间，偶尔呢不用把你的弦绷得那么紧，不用实时在线，也不用适时回应。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那我们大可以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继续来听李荣浩《年少有为》。

0: 几杯。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4: 听见美好，遇见温柔。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大家跟我分享此时此刻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只有一次，而一个人的生命应当选择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呢，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段话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那每一个现在优秀的自己，其实都是过去那个自己默默努力的结果，我们希望不管在什么时候，音乐都会是你最好的朋友。希望你在音乐当中也能随时随刻找到那个最好的自己。就让这些音符继续来当我们的聆听者吧，来听刘思涵《聆听者》。

刘思涵带来的聆听者，聆听者的意义从来不是说教，不是倾诉，而是做一个安静的陪伴者。在这里没有催促，没有评判，你可以是故事的讲述者，也可以是默默的聆听者。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疲惫、温柔或者期许，也都可以在这一段旋律当中找到一处安放的角落。关注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消息说此刻很想听那首杨宗纬演唱的《我变了，我没变》。每个人都在变跟不变当中挣扎着，当生活的际遇悄然改变了我们，我们会觉得无奈、害怕，甚至会迷失这些应该都是很正常的情绪。而庆幸的是，崭新和蜕变同样也会随之而来。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感谢那个一直默默努力的自己。那我们一起来听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9: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

的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你继续跟我分享此时此刻所有的音乐感受。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说，那天在 KTV 同事点唱了许美静的歌，我满脑子都是那个时候我们一群人上完夜班啊，去街头吃宵夜，大家一起哼着许美静的那首《都市夜归人》。现在呢，这群人已经渐渐走散了啊，也没有了联系方式。希望再次听到这首歌，祝福大家一切都好。

刚刚听到来自郁可唯，来自许美静的《都市夜归人》。当夜灯渐渐点燃，整个城市就会慢慢的苏醒过来。你也是都市人群当中的一员吗？好了，时间到了15:51，这首歌来听郁可唯《完美表现》，也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我们再见啦。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这个人很有原则，我说过的话从来不会说第二遍。
3: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我说过的话从来不说第二遍。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现在是下午4点，别急着出去玩哦，抓紧时间再拼一下吧。我是叮当。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8: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0: 声说，
1: 八九五，
2: 八九五，
1: 公益主张。
3: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4: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3: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4: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3: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4: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3: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5: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6: 科学的健身知识，
7: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6: 多样的运动项目，
8: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9: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6: 专业的健康指导，
10: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6: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时间是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膝关节承担着吸收震动啊，减缓冲击的作用，如果说忽视了对它的保护，就容易导致膝关节的损伤。不同运动的项目呢，对膝盖产生的冲击力也是大不相同。那最近呢，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育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教授张一鸣啊表示说，膝关节的磨损程度和肌肉力量以及它的姿势是否正确，还有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而且呢，他列出了一份伤害膝关节运动的排行榜供大家参考。现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伤害的运动到底都有哪些，哪些运动啊在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呢？首先说到第一个，登山。登山呢，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还能够锻炼大腿和臀部肌肉群，但是呢，不利于保护膝关节。上山的时候，膝关节负重啊，基本上是自身的体重，那下山的时候就要负担下冲的力量了，增加髌骨啊、半月板还有关节面的摩擦啊，容易造成损伤。所以呢，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这个体重基数比较大的朋友，或者是有膝关节损伤的人，要尽量选择平地来进行锻炼，比如说走路啊。健康的朋友呢，如果说在登山的过程当中要做好对膝关节的保护，比如说可以借助登山杖，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跳绳了。跳绳它的门槛比较低，也是减脂利器，但不合理的锻炼方式呢，会对膝关节造成损伤。与塑胶地面相比，水泥地面比较坚硬啊，落地产生的冲击力会直接返还给膝关节，而且跳的速度越快，次数越多啊，反冲力越大。那跳绳时候的错误的姿势，比如说低头弯腰啊，上身前倾，全脚掌蹬地落地等等啊，都会给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定的损伤。还有鞋子不合适啊，以及不热身啊，都会对膝关节造成损伤。所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尽量呢在塑胶地面来进行跳绳啊，穿减震好一点的鞋子。前脚掌啊，跳起的时候和落地的过程当中，身体在空中啊呈现自然弯曲的状态。还有就是运动量呢，由小到大逐渐的增加，以第二天早上没有疲劳感是最好的一种状态。第四就是做好热身，活动开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啊，可以进行几组高抬腿的练习。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结束之后要做一些拉伸和放松，避免肌肉的酸胀啊。提醒大家，建议心脏病、高血压患者呢要遵医嘱选择其他的运动啊。膝关节受过伤，要避免跳绳的时间太长。体重基数比较大的朋友啊，建议呢先采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慢跑了。正确的跑步损伤膝盖的几率呢其实有点低，跑步伤害膝盖的情况呢往往有与一些因素有关系，比如说跑前不热身，处于静止状态的关节啊、髌骨啊、骨骼突然间进入 到了一种运动的状态，容易造成关节的损伤。不正确的跑步姿势，比如说落地的时候啊，脚在膝盖的前方，而且容易造成膝关节过于伸直。所以建议大家慢跑对地面要求比较高，最好是塑胶跑道，其次呢是沥青路面，最好呢不要选择水泥地面。所以呢，这些运动啊，对于我们的膝关节造成的损伤呢，都是可以啊，通过正确的一些运动的方式来规避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运动过程当中啊，有一些错误的姿势，我们要尽快的改正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到膝关节在运动过程当中受到的伤害到底都有哪些。这首歌李玖哲《细数沙漏》。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旅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运动的方式方法不是那么的正确，不是那么的科学，会造成膝盖的受伤。所以呢，给大家了一份这个伤害膝盖的运动排名。这个运动排名呢，也是最近呢北京体育大学的相关教授给列出来的这个名单第一名的就是登山，第二名的跳绳，第三名呢是慢跑，那第四名呢就是打太极拳。打太极拳的老少皆宜，但是有的人呢说打太极拳会伤害膝盖，其实呢导致膝盖受伤的原因不在太极拳本身，而是动作不对。首先打太极的时候呢，膝盖不能拧转一旦重心比较低，步伐比较大，就容易损害我们的膝盖。其次呢，膝盖的位置不能超过脚尖，避免这个屈膝内扣、外旋等这些情况，否则呢容易让我们的膝关节受力过重。所以呢，给大家一些建议膝盖要始终保持与脚尖方向一致。那有膝关节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带护膝来进行，比如说出现膝盖不适要立即停止这项运动了。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运动之外呢，还有这个平地自行车骑自行车真的是一项低冲击力的运动。我们的重量呢主要是压在坐垫上，对膝关节比较温和，如果说姿势比较得当的话，膝盖受到的压力呢比其他有氧运动要小很多，这有利于增强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所以呢，建议大家在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要调整好我们坐垫的高度以脚踏踩到最下端的位置我们的膝关节稍微弯曲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骑行过程当中要挺胸抬头，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朝前。第三就是大腿发力，用脚掌前三分之一处来踩踏我们的踏板。提醒大家，骑行虽然说伤害膝盖的风险比较小，但伤害颈椎的风险比较大。要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骑一段时间之后呢，要停下来活动活动我们的颈椎和腰背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运动就是游泳了。有些朋友说游泳这个应该不伤膝盖吧，其实游泳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漂浮在水中，膝关节承受的运动负荷比较小，但游泳的时候水温要适宜，水温过低呢也容易让我们的膝关节受凉引发疼痛。所以提醒大家蛙泳不适合有膝关节病和 O 型腿的人，自由泳呢不适合腰突还有腰腿痛的患者。这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的关节它的黄金使用期呢不过是十几年，平均50年就会出现

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可能会出现关节的畸形，那严重的时候膝关节可能会出现功能性的障碍，屈伸活动也会受到这一定的限制。如果说出现一定的症状，要及时的就医治疗。所以呢，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对于我们的关节的关注一定要特别的多啊，不要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来去呵护和关心我们的膝关节。所以运动过程当中要注意方法的得当和科学。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雪然《无名之辈》，送给各位。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啊。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每天下午呢4到5点钟，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絮叨絮叨我们的运动和健康。刚刚呢就说到了，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运动其实对于膝盖的损伤，在没有掌握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之前，可能都会带来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提醒大家啊，在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掌握到科学的正确的方式方法是有多么的重要啊。给大家罗列了很多的运动，专家也表示说啊，因男女的这种生理结构的天然差异啊，健康膝盖的重点其实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女生她的骨盆呢比男生要宽一些，导致呢股四头肌啊比男性大，容易出现啊膝盖的外翻啊，膝关节稳定性降低，韧带损伤风险增加。那另外呢，女性的肌肉含量呢比男生也低一些，韧带相对来说比较松弛，大腿前方的啊股四头肌和后方的一些这个肌肉呢力量不均衡，会削弱他们的起跳落地时候腿部的力量控制，增加受伤的概率。所以呢女生更需要加强髋部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啊，使它更好的支撑我们的膝关节。日常呢可以做一些动作啊，比如说侧卧抬腿，我们呢可以躺在床上，一定是侧卧的这种体位啊，双腿伸直啊，上方腿保持伸直，同时呢缓缓的向上抬起啊，抬到的高度就是自己这个腿能够达到的最高的地方，停留1秒钟，再缓慢的放下，重复10到12次为一组，每天呢练习3组，完了之后呢再反过来侧啊，就比如说我抬的是左腿，然后呢再抬右腿。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蹦式开合啊，也是侧卧位啊，这个双膝屈膝堆叠啊，保持脚跟的并拢，那上方膝盖缓慢的打开，再慢慢的开打开啊，就像我们的这个蹦一样啊，一开一合，重复10次为一组，这是女生的一些力量训练了。那男生通常呢拥有比较大的肌肉量和骨骼的尺寸，他的膝关节的稳定性相对来说比较好，但可能因为过度使用某些肌肉群或者是关节啊，或者是运动过程当中姿势的不正确导致损伤。膝关节对齐可以促进力量有效的传递和肌肉的均衡锻炼，所以呢建议大家平时多练习一些动作啊，来加强我们的膝关节的对齐，减少受伤的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这个动作呢其实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很多遍，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真的是大有好处。背对着墙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啊，背部呢紧贴墙面，双臂放在身体的两侧，慢慢的下蹲到大小腿夹角略大于90度，保持20到30秒钟，再恢复原位，重复3次为一组，每天呢练习3组，要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啊，小腿呢尽量与地面垂直。还有就是坐位的直腿抬高，坐在靠背椅上啊，双脚平放在地面，缓慢的抬起一条腿至膝盖完全伸直，然后慢慢的屈膝恢复到原位啊，两腿是交替进行，各完成3次为一组，每天的练习3组。为了避免运动过程当中发生膝关节的损伤，还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运动之前的动态热身啊，运动之后的静态拉伸。这个啊，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不管进行什么样的运动，不管是什么样的季节啊，冬天夏天啊，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运动之前的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拉伸。第二就是要制定适宜的训练计划，我们要循序渐进，这4个字也特别重要。第三呢就是要控制体重啊，加强膝关节的保暖。有些朋友呢体重基数比较大，而且呢还喜欢啊去做一些跑跑跳跳的这样的一种动作，对我们的膝盖的损伤其实是蛮大的。第四就是要均衡营养，适当的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啊，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啊有一些啊减肥需求的朋友来说也是特别。

要注意的一点了。有些朋友呢，减肥的过程当中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和方法，只吃蔬菜，只吃水果，或者是晚饭不吃，或者是不吃主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提醒大家，在我们的运动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了。所以呢，希望每个朋友在运动的时候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来自汪峰，为我们带来《生来彷徨》。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在前半段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呢，在生活当中有些运动呢，其实如果说啊，这个在运动过程当中方式方法掌握的不是那么的正确，或者是不是那么的科学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啊和注意了。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啊，我们的这个肌肉量流失，对关节的保护越来越弱的时候，这个时候运动一定要更要追求方式方法的正确了。有些朋友就说啊，人到中年怎么这么难呢，对不对？那除了我们的这个关节容易受伤之外，我为什么年纪大了减肥也很难？很多朋友说我是不是自己太懒了。我们先来看看自己的身体变化。30岁之后啊，基础代谢每10年就会下降2%到3%。60岁的时候呢，每天少消耗100到150千卡，相当于少吃一碗米饭的热量了。关节软骨变薄，跑步跳绳这些运动呢根本扛不住。再加上50岁之后，肌肉呢每年流失1%到2%，肌肉少了，燃脂的能力自然就跟不上了。运动之后呢，恢复还比较慢。所以说呢，中老年人减肥的核心从来不是硬拼，而是巧干，顺着身体的节奏来，才能够事半功倍。所以呢，我们要学会第一招啊，吃对不挨饿，热量呢就会悄悄地降下来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减肥的时候呢，总是陷入误区，要么饿肚子，要么不敢吃主食，结果呢没两天就扛不住了，还容易反弹。其实减肥的关键呢是会吃，不用饿，也能够让热量变少。怎么会吃呢？主食一半我们可以换成粗粮啊，白米饭呢掺一把糙米、燕麦、红薯，不用全换，一半就行了。还有就是吃饭的顺序调一调，每顿饭呢先吃半碗绿叶的蔬菜，再吃鱼肉蛋啊，最后吃主食啊。还有就是晚餐呢尽量提前一些，而且呢这个量可以稍微少一点，就尽量6点之前啊把这个晚餐吃完，总量是午餐的70%。晚餐吃的太晚呢，血糖高啊，睡着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脂肪分解会被完全抑制，所以呢就要特别关注啊。还有就是运动要选对低强度的运动，年纪大了别死磕我们的什么跑步跳绳啊，选对运动比拼命练习更加有效果，既能够燃脂，还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饭后快走可以轻松的燃脂，水中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啊，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压力啊变得小了一点，而且它燃脂的效率也更高一点了。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除了运动要正确之外，我们的饮食包括我们的睡眠大家都要特别的关注，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损伤就降到了最低。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建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2: 总是为生活忙忙碌碌的你，偶尔也要停下脚步，在纷扰拥挤的人群中找到真正的自己。下午五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7: 下午的五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七月份了，我们将迎来的是
7: 十周年，生日快乐！
8: 嘻哈收获十周年了，
7: 哇，十年嘞，
8: 时间过得好快。在2016年7月18号第一天上线的时候，我还清晰的记得那天卖的好像是。是俄罗斯的一个什么什么零食吧？
7: 多少钱？
8: 不贵，因为那种零食都还好。对，然后穆老板下单了
7: 啊，
8: 我记得非常清楚。而我在嘻哈搜货下的第一单是什么呢？是一支口红。你看多么符合我们两个人的人设。
7: 一个精致的小仙女和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啊。
8: 十年过去了，好多朋友老朋友都还在，我们同时呢也迎来了很多新朋友，谢谢你们。
7: 没错，
8: 所以这一个月呢我们决定大放血，
7: 哎，我们每天一款10块钱秒杀。这没写错吧？
8: 它是这样的
7: 啊，
8: 每天有一款10块钱的秒杀，确实，就是确实。这当然了，这个秒杀的东西，肯定它的价格，市场价格是远远高于10块钱的。
7: 没错，
8: 就是因为十周年嘛，对吧？哎，那这么下去，我们20周年的时候，那岂不是贵了？
7: 2块，
8: 哎，好主意啊！今天带来的福利呢是什么呢？是雅诗兰黛的粉水小样50毫升的。粉水小样50毫升10块钱限量5份，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现在就去抢。
7: 哎，现在呢只要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立刻去抢。今天是雅诗兰黛粉水小样50毫升，到手的价格只要10块钱。这一段时间应该每天都会有一款10块钱的秒杀，
8: 都会有，
7: 所以大家要锁定关注我，一定前提是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它的名字叫做嘻哈520，520的是阿拉伯数字啊，关注起来。
8: 今天5:08的秒杀还是2款，第一款呢是雅诗兰黛第5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它是一个07到明年的12月份，
7: 还有1年多的时间，
8: 1年半吧，刚刚好1年半哈。1年半的话，今天呢就是259块钱有2瓶呢，
7: 所以到手是30毫升，
8: 哎，就很划算嘛，就是
7: 非常划算了。
8: 自己用1年半2瓶，这个2瓶它半年就用完了。对，它呢就是。质地非常的轻盈，然后专门针对的就是经常像我们看手机呀、看电脑啊、
7: 熬夜呀，
8: 哎，对，当然了，就是尽管有很好的保养品，我们还需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和作息，
7: 没错，
8: 但是它会呢让你的这个状态提升一点，我觉得挺好的。
7: 所以呢有些朋友如果说想来试一试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今天这款07产品就可以赶快的来入手了啊。
8: 1年半的时间，我觉得自己用的话绰绰有余， 啊，一组是两瓶，只要259，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7: 哎，买到就用啊，一定不要囤，不要囤太多。你要囤的话，其实两组就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能用完啊。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8: 对，那个新用户呢，下单可以领一个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
7: 嗯，
8: 老用户呢，添加店长微信以后，每一单减10块。
7: 哎。所以呢大家还可以再省点啊。
8: 对，今天第二款阿迪达斯的竞速美学跑步鞋，什么阿迪 Zero，
7: 嗯，
8: 什么 Evo
7: SL，
8: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竞速美学跑步鞋，也就是说它用来跑步的，它的缓震的效果很好，关键是阿迪达斯它这一款特别的，就在跑圈据说是非常
7: 很有名气，
8: 很有名气，对吧？
7: 嗯，
8: 样子又好看，然后脚感又很不错，
7: 因为它采用的是阿迪达斯竞速家族的这种轻量化的一种科技，就鞋身比较轻，同时呢保证了足够的回弹和支撑，就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啊，那个鞋底一定是要有支撑和回弹的，
8: 对，
7: 它才不会对我们的膝盖造成过多的损伤，
8: 要不然你看跑量增加了之后，你的各个关节啊都会有很大的
7: 一定的磨损，
8: 哎，对，冲击力，所以缓震是非常重要。这一款呢今天是这样啊，多色多尺码，是奥莱仓直发的，
7: 哎，
8: 459块钱一双，
7: 是，
8: 嗯，这个价格呢是远低于市场价，所以很划算，而且呢，嗯，它是颜色，今天颜色尺码都比较全，大家可以去挑选，
7: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如果说你这个晚了的话，好的配色或者好的这个尺码被别人挑走了，大家可能就买不到心仪的跑鞋了啊，
8: 没错，
7: 天气热了，大家要让自己运动起来呢，就从先入手一个装备，比如说你买了一双自己特别喜欢的鞋，你每天都想穿着它出去溜两圈或者出去跑一跑，这样的话也让自己动起来了，
8: 没错没错，如果你的身边有这个朋友喜欢跑步，你送他这个他也会很开心，
7: 没错，
8: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7: 今天的嘻哈饭点呢，我们一起来说说甜虾和北极甜虾它们之间的关系，
8: 它不是一个东西是吧？
7: 啊，不是一个东西，
8: 哎呦，
7: 嗯，
8: 听着北极甜虾要贵一点，
7: 哎，
8: 是对的吧？
7: 待会儿6点钟揭晓啊。
8: 今天的话题，人生当中有哪些巧合的事情？
7: 嗯，
8: 巧合太多。我之前因为工作关系加了鹅厂的一个工作人员，
7: 嗯，
8: 他跟我名字一模一样，也是个女生，
7: 就是字都是一样的。
8: 对，不就俩字吗？名字一模一样，然后就发现我俩的生日差一天，他比我早一天。
7: 哎呦，
8: 是不是很巧啊？
7: 我天哪！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还遇到过哪些这种特别巧合的事情？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前两天在电梯碰到一个邻居，带一个小推车，
6: 干嘛呀？
7: 两个好大的包裹，
6: 买了啥呀？
7: 我以为他要搬家呢。
6: 那不是吗？
7: 一问儿子大学毕业了，寄回来的。我说不至于吧，这个东西，人一个人刮回来，然后先把行李啊这些细软寄回来，两大包。但是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发现这简直是啊，不值一提。
6: 小巫见大巫了。
7: 最近呢，湖北武汉一位毕业的孙同学，然后呢，他把12个快递包裹从武汉寄回到老家，安徽。
6: 12个包裹，
7: 运费就花了1104块，几百斤重。
6: 我的天哪，到底装的啥呀？
7: 最轻的一个几十斤重。收到快递，妈妈天塌了，包裹堆满了半个客厅。什么东西是吧？解答一下，衣服、日用品，这他没有寄物流，寄的是快递。

0: 直接寄的快递了。
1: 对，他肯定觉得寄物流的话还要家人去那个站点去提，蛮辛苦的，
0: 太重了。
1: 哎呦，你别说，这还真的是
0: 那个
1: 好贴心哦，
0: 好体贴的好大儿，
1: 对吧？
0: 嗯，
1: 但是1104
0: 运费，妈妈把东西拆了之后盘算了一下，你这些东西值1000块钱吗？同学，
1: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毕业打包打包自己东西，没有这么多东西。
0: 哎，就是每年到了毕业的时候啊，这个会举行一个跳蚤市场，我不知道你们
1: 有没有，
0: 就是比如说一些书呀，或者一些这个什么盆儿啊，
1: 一些带不走又以后用不上的东西，都把它给处理掉，
0: 就是低价处理掉，而且呢，给这个学弟学妹们，然后呢，他们有些特别需求的东西，
1: 就省得他们再去买新的，一样用，对不对？
0: 而且你扔的话就觉得可惜，带回家吧又觉得不值得，这样的话直接就哎。
1: 还有呢，我们那时候收拾收拾，比如说有一些细软比较大，家里面人会开个车过来接一下，如果有条件的话。那时候私家车还不是特别普及，不像现在，有的时候都是借辆车把你的东西运回家。
0: 是，
1: 要实在不济的话，你自己坐火车，
0: 哎，
1: 那你就要思量一下要带什么东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像现在，哎呀，快递这么发达，
0: 快递费1000多块钱的同学，
1: 不计成本，这都是我的回忆。
0: 几百斤呐！
1: 最近呢，云南省红河有一个县啊，一个大爷下地干活
0: 啊，
1: 然后呢，这个被藏在杂草当中一条眼镜蛇把手指头给咬伤了。
0: 哦，是有毒的，
1: 剧毒
0: 啊，
1: 对吧？然后呢，老伴儿在旁边，一看要好着急，
0: 赶紧送到医院去啊。
1: 然后说送医院，因为在地里面送医院肯定还得折腾一下，先怎么处理一下吧。老伴儿用。

0: 了。
1: 嗯。
0: 嗯，大娘，你是不是武侠片看多了？
1: 肯定的，你看我们看电视剧，这一旦被蛇咬了，然后赶紧把它吸出来就没有问题了。
0: 那是，所以说现在以后像这种情节以后不会出现在这个
1: 电视剧当中了。
0: 对，以前的审查也不是很严格，对吧？有一种艺术加工的成分。
1: 啊，
0: 以后再出现的话，就噔噔，危险动作请勿模仿。这点我觉得短视频做得不错。
1: 但是不得不说，大妈对大爷的爱确实是真的啊。
0: 那倒也是。
1: 嗯，
0: 前两天，深圳一位30岁的女子，她因为长期熬夜加班嘛，
1: 嗯，
0: 熬夜加班呢就要注意营养，总是要给自己一些打气儿的东西，比如说我要是工作比较累的时候，我给自己泡一杯咖啡。
1: 嗯，
0: 啊，其实呢，一下子也还原了咖啡豆它最原始的功能。咖啡豆最原始的功能，当时在非洲被发现的就是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些
1: 工人，
0: 有一些牲畜啊，像牛啊、马呀什么的，他不是要干农活吗？然后为了提高它的生产效率啊，就把那个咖啡豆啊，就是把它给扒下来给它吃，发现它吃完以后特别兴奋，干活特别好啊。
1: 这现在也是用在牛马身上了啊。
0: 然后，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她
1: 喝咖啡。
0: 喝碳酸饮料
1: 哦，喝碳酸饮料。那有的人真的这种解乏的方式不一样啊。
0: 他每天喝很多，
1: 喝很多，那碳酸饮料一天一瓶两瓶最多了。
0: 没有，他每天大量的喝，就拿碳酸饮料当白开水喝，而且晚上还吃宵夜。
1: 哎呦，
0: 然后晚上睡觉前刷牙也刷得不认真。
1: 嗯，
0: 对，一年半烂了15颗牙。胡老师都沉默了。
1: 我还在算我满口有几颗牙，他
0: 30多颗，
1: 一年半烂了15颗牙。
0: 对。最好的饮料就是白开水，就是白开水，所以千万别说，嗯，我每天喝2000毫升的水，然后发现分别有300毫升的奶茶，
1: 嗯，
0: 500毫升的可乐，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奇奇怪怪的汤汤水水，这都不能叫水，
1: 是
0: 啊，白开水在夏天最解乏、最解渴，
1: 嗯。

0: 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济南有个小区，住着一位殷女士。最近呢，她发现自己家有个地下室嘛，耗电不正常，高的离
8: 不正常。
9: 就觉得很奇怪呀，都没有什么大电器是吧？
8: 而且是个地下室。
9: 后来呢，她就检查。检查以后发现，小区里有7户邻居，用电的线路多年来一直私自搭接在他的个人电表下，整整17年，7户邻居储藏室用的所有的电费全部由他一个人承担。
8: 我的天哪！
9: 这不是个钱的问题啊，这不光是个钱的问题啊。用电，但是说用电安全是吧？
8: 私搭乱接，这个太危险了。
9: 线路搭错17年，而且7户没有人发现呢。
8: 对呀、这个太离谱了，
9: 对吧？你根本不是一个邻里之间用电纠纷，你看你施工是怎么施的呀？监管到物业啊，这个流程都有毛病的啊。
8: 有可能就是以为是地下室嘛，就是接错了，没产生多少电费。
9: 地下室不是你这个楼的地下室吗？而且电万一要是接的不好，没有人排查的话，它万一短路怎么办？万一起火了怎么办？
8: 这倒是啊。
9: 真的是还好，我就觉得为什么接了7家，然后17年都没有发现用电哦，原来是地下室本身它用电量就不是
8: 不大嘛，
9: 对，所以它必须
8: 要。如果说你是正常的这种用电量的话，这个17年7户，
9: 别说17年7户了，我跟你说，我这现在这个天一个月多开2天空调，我爸都能看出来。
8: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邻居就说：“哎呀，这地下室太好了，这么多年用电都不花钱的啊，用电还要花钱吗？”
9: 放暑假了，有很多人呢就陪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如果是自驾的话啊，这个跟大家做一个推荐，平安车险三免赔加上全国通赔，这个服务很棒，无论你在这个国内的哪个地方，这个黄山呐、陆安呐、不管是近还是远，只要发生单方小事故，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不用
8: 来，那真的是太方便了，
9: 不用来回的跑手续。
8: 就有些朋友真的，你看，咱们不说外出的时候不希望能够出一些事故吧，但一旦出事故了，你看这来来回回的折腾，不管是在外地还是在本地啊。特别麻烦，
9: 就有的时候有一些特别小的事故，都会觉得哎，行了，自认倒霉吧
8: 、
9: 像是单方事故，比如说蹭了个什么柱子啊，撞了个球之类的啊。
8: 所以呢，平安车险三免赔加上全国通赔啊，通过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了，不用来回跑手续。大家要存好热线4008-60，4008-60，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9: 前两天在河南开封，一个顾客在早餐店吃饭，他不经意间一抬头，
8: 怎么了？
9: 就这样惊鸿一瞥
8: 啊，看到了什么？
9: 天花板上贴了近百条的叫灭蝇贴，你知道吧？
8: 哦，知道，粘蝇粘苍蝇的那种
9: 啊，就那种强力胶，然后苍蝇飞过去啪给你粘到了，对吧？天花板上贴了大概有近100条，
8: 我的天哪，
9: 上面全是苍蝇，多恶心。顾客说，天哪，多恶心。还好你看的时候不已经在吃了吗？
8: 还好看的时候没有从天花板掉到碗里给顾客加餐，
9: 就还好那个不太容易掉下来，但是确实看得怪膈应人的，
8: 他要掉会整张掉下来。
9: 老板说这个不会掉下来，他说这一定不会掉下来，但是我也是两三天就会清理一次，主要是保证这个
8: 店里没有苍蝇，
9: 对，这个安全，
8: 对吧？
9: 卫生，可是我的视觉安全它也是安全啊。
8: 这怎么了吗？这不是名副其实的苍蝇小馆吗？大家不都喜欢？
9: 好恶心。但是话说，对吧，就是吃饭的时候你别到处乱瞟，
8: 别到处乱瞟，一不小心看到了天晚上不该看的东西，这顿饭都吃不下去了。
9: 你吃饭你就看你自己碗里。
8: 往什么天上瞟是吗？
9: 广西南宁有网友吃螺蛳粉吃出了蛇，真的假的？真的，就是他发了那个说以为是木耳，但是肯定不是整条嘛，对吧？
8: 哟，
9: 咋啦？
8: 这想了想，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9: 老板说，你点的素的还是你加了个荤呢？
8: 加量不加价是不是？
9: 真的就是有一些风味的小馆子，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人说苍蝇小馆，哇，就是要一种人间烟火气。
8: 是，
9: 对，人间烟火气呢，它靠氛围打造，靠物料的设计，它不靠什么呢？脏兮兮的环境。
8: 没错，
9: 对，我们人间其实也有干净的地方。
8: 食品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下午的5:45，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4: 各位好，我是好物推，我是掌柜黑。
3: 掌柜黑。马上迎来了我们10周年。
4: 对，7月18号正日子。然后这个到了，进入到现在7月份，我们就开始庆祝了，
3: 狂欢。
4: 对对对，是这样，我们秒杀结束了是吧？
3: 秒杀结束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我们每天应该是每天都有，对不对？
4: 5点
3: 啊，有一款10块钱的秒杀，
4: 对，只有午饭，所以已经结束了。回头明儿，今天没抢到，明儿请早啊。
3: 哎，是
4: 45分特卖2款，第一款海蓝之谜洁面三件套，说是洁面三件套是什么呢？就是你洁过面之后的，包括洁面在内，一共3件。分别是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洁面是125毫升。
3: 哎，
4: 都全部都是正装。
3: 是
4: 啊，加在一块呢699，这个价格很劲爆吧？
3: 日期是新鲜的啊。
4: 对对，关键是什么？他还送5片海蓝之谜的面膜，
3: 限时特送，
4: 还送你礼盒礼袋。也就是说拿去送人，那多体面啊！海蓝之谜，
3: 没错，
4: 那种绿哇，真的是。
3: 你想想，699，哎，你送出1000元的这种感觉了，
4: 何止1000元啊？好几千了吧，应该是。
3: 对啊，
4: 精粹水、精粹乳、洁面，还有5片海蓝之谜的面膜，面膜留着自己用。
3: 没错，这个呢，就是你买来送人，或者是直接买来自用啊，也特别合适。
4: 没，
3: 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香。
4: 对，今天就是这个，今天一天是这个价格，错过就没有这个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或者是回复给力都可以。新用户呢，新注册以前没有买过的，直接呢就可以领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老用户的话，添加一下我们店长的微信，以后每一单省10块钱。
3: 所以大家买完一单，新用户买完一单之后就成了我们的老用户，老用户还可以再领5块钱券。
4: 所以
3: 就是
4: 我们是一个非常欢迎老朋友回头来的这么一个商城平台。
3: 对，同时呢更欢迎我们新朋友赶快的加入到我们嘻哈大家族当中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的是阿拉伯数字。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或者是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给力，就能够到达我们今天的专属的购买界面了。
4: 今天第二款呢，就是海蓝之谜的气垫。海蓝之谜的气垫今天是199，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我的天，
3: 都是12克的啊，
4: 都是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有人问替换芯是不是12克？你这个正装的壳子，你换一个小样的替换芯，
3: 都是12克的。
4: 对，都是标准装，关键两个就要199。色号粉瓷01号以及03号暖瓷，这是属于两个热门色号。我们今天就这两个色号，已经涵盖了90%以上的人的需求了吧？
3: 没错。
4: 对，非常非常好用的一款气垫。海蓝之谜它就是精华用的比较多嘛，气垫跟粉底的区别就是它比粉底吸，它这个吸的原因不是因为它里面加了水，而是加了很多的精华。所以就是很多人喜欢用气垫，就它特别润嘛。
3: 所以它就是不光是简简单单的粉底，它能够把养护的这种力量融合在了底妆当中，
4: 持续滋润。带妆一整天不会干也不会暗沉，而且它的这个妆感上脸啊是那种自然通透的，就是那种叫磁光肌啊。
3: 哎，磁光肌、
4: 对对，奶油肌啊，就是这种感觉，非常好，遮瑕能力也不错。因为它跟那种粉底相比呢，它稀一点，很多气垫的遮瑕力不行，它遮瑕力还可以。
3: 而且这个粉扑按压下去的瞬间，就是粉霜质地非常的水润和细腻，就是你轻轻的拍到脸上，就像拍精华水一样，很舒服。它既能够改善我们的肤色，而且能让我们皮肤看起来更细腻，同时呢也会 避免了那些比如说卡粉啊，或者有一些这种斑驳的感觉啊。
4: 是、嗯、卡粉，就化妆的时候卡粉确实在社交距离之内让人觉得怪尴尬的啊。
3: 没错，
4: 对，这两个色号都适合我们亚洲人肤色的经典色。01粉瓷色是自然提亮的，
3: 嗯，
4: 然后03暖瓷色更加适合黄黑皮啊，就选哪个都不会出错，都挺好啊，轻薄养肤又自然的底妆、
3: 嗯、而且今天的价格也特别合适啊，199，到时候正装和替换芯都是12克，
4: 就等于说是两个，
3: 哎，相当于是两个了，
4: 它可以用半年以上，
3: 就199买两个 啊，
4: 啊，每天用，
3: 海蓝之谜的，
4: 对，每天用都半年以上，你说价格划不划算？我觉得超划算的，好不好、
3: 哎、如果说是新用户的话呢，下单还可以直接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券，那如果说是老用户呢，还可以再添加店长的微信再减5块啊，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
4: 减10块，
3: 哎啊，各减5块，不是减10块啊，
4: 不是，你新老用户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呢？
3: 啊，
4: 老用户以后下单就是减10块，
3: 减10块了，
4: 对对对，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小

0: 分原江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 其实晚上没有胃口，也不能什么都不吃哦。听着美好的音乐，为自己补充清淡健康的晚餐吧。晚上六点，我们是
2: 五月天。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
0: 嘻哈饭点，嘻哈最好吃的板块了。
1: 甜虾，北极甜虾，有什么区别？甜虾它不是一个品种，它是口感，就是虾肉吃到嘴里有点甜丝丝的，只要吃起来带有点天然甜味的虾，在市场上都能够
0: 称作是甜虾。
1: 对，我们平时吃那种刺身里面比较贵的那种，其实它的品种叫南美白虾或者叫牡丹虾，也有叫阿根廷红虾的，就个头大，肉软，味道有点甜，这是它的品种。而北极甜虾就不一样了，北极甜虾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品种，
0: 它就是一个品种了啊。
1: 对，因为带着北极两个字，它就是捞在哪儿呢？就是寒冷海域的冷水虾，像挪威啊、加拿大这些地方都属于北极虾类。所以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甜虾都叫做北极甜虾，但北极甜虾是甜虾的一种
0: 啊。
1: 就是有些人说，哎，说到甜虾，默认为是北极甜虾，买回来之后发现口感差的还蛮大的。
0: 其实如果说大家买到真正的北极甜虾的话，因为它是生活在寒冷的北大西洋深海当中，水温的比较低，生长比较慢，这种虾肉的肉质比较细腻，而且甜味比较浓，还富含天然的虾红素，它呢颜色偏红，有的时候呢不用煮就是红的，因为打捞上来的时候呢会在船上直接煮熟并速冻保存。
1: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所有的深海洋的这些海产品的最好的一种保鲜方式，叫船冻，
0: 速冻。
1: 对，就一打上来在船上就冻，但是成本非常高。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看到的超市里看到的北极甜虾它都是熟冻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只要你解冻然后拿这个纯净水冲一下就可以吃，
0: 直接生吃，直接吃，也不是生吃了，
1: 因为它是熟的嘛，对吧？但是呢，我比较喜欢下锅煮一下，
0: 就是餐厅里常见的这种刺身甜虾，刚刚也说了，很多的是进口的，像南美白虾呀、牡丹虾或阿根廷红虾啊，这些虾呢，通常也是生食级的，那经过这种速冻的处理。其实如果说大家在市场上看价格的话，北极甜虾呢，一般呢可能会价格要便宜一点，因为它产量比较稳定，捕捞呢效率比较高，大多是熟冻保存，适合这种量贩出售的。
1: 那这种刺身的，它的运输保存的要求更高一点，而且它保质期会比较短，所以它价格明显就会贵。所以你要看的时候就要看清楚生食级别还是熟冻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顺丰发货的海山兄弟的来自丹麦进口的北极甜虾。
1: 那就是熟的，是不是？它是这样，它是一袋呢250克，就是半斤，四袋，是2016年4月的新货啊。很多人说，我的妈，都俩月。对于海产品来说，这已经是非常新鲜的日期了。
0: 日期非常新鲜了。
1: 你想想看，它多远呢？它，对吧？139块钱四袋两斤，
0: 一袋30多块钱出头啊，比日料店两盘的分量还多。
1: 它这个是可以生吃的吗？
0: 开袋就即食。
1: 开袋即食，对。反正你如果要是去一些日料店，一盘甜虾刺身几口，如果不是放题，不是自助的话，那么动辄40-50块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价格。
0: 没错，我们这款北极甜虾它的核心实力呢是来自这个格陵兰北大西洋纯净深海的甜虾，生长在200到500米寒冷的海域，生长比较缓慢，肉质呢很紧实，捕捞之后呢直接在船上是急冻锁鲜，全程是冷链到家，解冻即食，不用任何的烹饪啊，打开袋子就能吃。它的虾壳呢是红润透亮的，虾肉呢是饱满紧致的，大约呢20%是带着饱满头籽的，就像蟹黄一样香浓的。
1: 它这是熟冻的。
0: 熟冻，
1: 然后
0: 就是那红的嘛。
1: 对，解冻以后可以直接吃。低脂高蛋白，非常好吃，而且个头还不小。
0: 虾肉非常的紧，而且呢弹牙。
1: 它那个前面还有虾籽呢。
0: 对，就你嚼起来还是咯吱咯吱的那种脆感，就天然的那种鲜甜味啊，在舌尖瞬间蔓延开来。
1: 对，
0: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比如说你直接刺身生吃，还可以做成这种沙拉呀，这个蒸蛋呐、炒菜呀， 怎么做都好吃，因为它的品质就放在这个地方嘛，
1: 价格也很划算。
0: 对，虾子一定是要品质好才能吃出真正的虾的味道。
1: 139块钱4袋，总共到手是、嗯。

0: 2斤，当然这个2斤它不光是虾子，它会含有一些些冰，但是冰的量是非常少的，
1: 没错。
0: 非常良心，解冻以后就可以吃，好不好？
1: 嗯，大家要记得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五二零”啊，直接在对话框回复“吃货”就可以购买了。如果说您是新用户，下单呢可以直接领取5元无门槛优惠券。那老用户呢，添加店长微信啊，以后每一单呢都能够再减5块钱。所以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五二零”啊，回复“吃货”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6: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巧了不是？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说有哪些特别巧合的事啊？
7: 是，
8: 暗恋的人对我一见钟情。
7: 暗恋的人，
8: 哦，就是你本来喜欢一个人，那个人并不知道你的存在，你就叫暗恋。但他在注意到你的时候，其实他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他也就喜欢上你了。
7: 哦，
8: 醒醒，哎
7: 哎，这不是巧了不是？你说
8: 醒醒。以前做销售的时候，拜访客户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比如说你今天去拜访了多少个客户，有多少个客户有意向，甚至签约等等，都要把它记下来，就每天都要写日报。然后我的日报是非常过硬的，这位说啊，什么详细到某天某时某刻见了某某经理，谈了什么事，绝对是滴水不漏，事无巨细，堪称是我们部门日报之典范。直到有一次，我的领导见到了我头一天在日报里写的拜访的经理，
7: 然后呢，
8: 这个经理已经离职一个多月了。
7: 哎，你刚刚前面说了那么多，我想这个人真的做事这么认真的吗？你撒了个弥天大谎。哎，这朋友说，他说我妈和我婆婆两人互相不认识。
8: 什么意思啊？
7: 就是他妈和他婆婆。
8: 怎么可能呢？
7: 自己的亲妈和婆婆嘛。
8: 是说他们俩没结婚，
7: 没结婚之前
8: 啊，那是
7: 互相不认识。
8: 那怎么可能认识？
7: 但是呢，20年前啊，他们凑巧有一张合照，是一起参加一个培训班的时候照的，不知道彼此叫什么。那个时候啊，然后这20年之间就没联系过了。
8: 明白了。
7: 嗯。
8: 这蛮巧的。哎，
7: 就那张照片一直放在他们家的相册里，直到他结婚的时候，他妈看见了他婆婆，突然有一天他发现，咦，这不是照片里那个人吗？一问果然就是，太神奇了。
8: 难怪说刚谈恋爱第一次上人家家里面的时候一定要翻相册出来看。
7: 真的假的？
8: 我有一个同学，他第一就是他跟他男朋友当时认识然后谈恋爱，也第一次到人家家里去的时候，不是就开始吃完饭没事干，不在那坐那尬聊啊，就把这个相册翻出来，
7: 哎，看看小时候，
8: 哎，一本一本的翻，就大概可以消磨3小时。然后翻到一张照片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曾经都去过一个小城，那个小城还哎忘了什么名字，就不是那种旅游热门城市，
7: 嗯，
8: 然后在那一片海滩上都留下了一张照片。
7: 哦，就是，
8: 而且是在同一年，也就是说前后脚去的。
7: 我的天哪！
8: 当时两个人大概都是7、8岁的样子。
7: 我的天哪！
8: 觉得特别，哎，不影响以后吵架。我跟你说，哎呀，这种奇妙缘分一点不影响以后啊。
7: 这个朋友也说，他说我妈和我婆婆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且都是左撇子。
8: 哦。
7: 他说就是母亲节和生日礼物，我都好惆怅，到底该送他们俩啥。这有什么惆怅的？买一样东西不就行了吗？
8: 对啊，
7: 而且还省了一顿，两人放在一起过个生日，对吧？买一个蛋糕就可以了。
8: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抠啊。我当时想的是好遗憾，本来可以庆祝两次的，现在大家不都是想着一个由头出去搓一顿吗？你为什么今天刮彩票中了4块钱，周末的饭都订好了。
7: 这朋友说帮女儿去配眼镜
8: 啊，
7: 老婆挑了好几家，终于有一家有她想要的那个镜片了
8: 啊。
7: 就

0: 样。我就问他，哎，你叫那谁谁谁，他说是啊，我说我也是这个名字，一模一样，原来我和他名字一样，女儿也是一样。后来发现什么，这什么老婆的名字也相仿，我的天哪，你这在编的吧，
1: 就是巧成这样，就让人后脊梁骨有点凉了，
0: 太离谱了，
1: 你是不是偷了我的人生。还有吗？哦，小时候有一年暑假非要缠着我妈带着我和妹妹去北京玩，没想到我妈今年真的答应了，然后我们就去了。我当时小的时候特别有心眼，憋着没和仨表哥说，就想着回来以后跟他们炫耀，哎，我去了首都，哎，我去了北京，有天安门广场照相嘞。结果在北京一个远离大景区非常偏僻的小饭店里遇见了表哥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在吃饭。
0: 这是巧合吗？这是心眼的
1: 巧合，真是巧合。我说起来你不要信，大概也有将近20多年前，我那个时候到西安去玩，西安有条回民街很著名嘛，晚上在回民街吃串的时候，居然就在回民街碰见了我一个初中同学。
0: 然后你们都认出彼此了？
1: 当然了，我那个时候对吧，初中同学关系非常好，然后后来上了高中，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大家就已经
0: 各奔东西了，
1: 就是联系会非常少，偶尔见面，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手机啊什么的，
0: 都写信。
1: 我们哎，真的写过信
0: 啊。
1: 你干嘛啊？嘲笑我们呢？
0: 没有啊，提前一周说我下一周可能去西安回民街，
1: 没有，
0: 你在吗？
1: 没有，在此之前我们真的是很多年都没有什么联系了，居然在西安的回民街上遇到。他见到我的时候大喊了一声，
0: 哇，黑米，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 听歌吧，
0: 携手吃遍了回民街。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一起来学习。
3: 嗯，
4: 就说什么汉堡、可乐、炸薯条是属于垃圾食品，
3: 对，
4: 对吧？但是呢，你去把一个汉堡拆分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单看都还蛮干净的。
3: 面包、牛肉、生菜、番茄，这不都是非常健康的食材，
4: 对吧？拼成汉堡成了垃圾食品，
3: 这都到底是不是垃圾食品啊？
4: 首先是热量和油脂叠加超标，单独一片。牛肉热量很低，但是你注意到没有，汉堡的肉饼都是碎肉压制，这种牛肉饼脂肪含量是很高的，再加上他们一般来说这种牛肉饼它会煎炸一下
3: 啊，
4: 油嘛，
3: 嗯，
4: 然后还会给你弄点酱，
3: 满满的酱，
4: 对吧？
3: 嗯，
4: 汉堡包里面它的那种什么，不管是千岛酱什么沙拉酱啊，这些酱的热量非常高啊，
3: 是，
4: 对，汉堡外面的白面包胚啊，它属于精致碳水，精致碳水就是升糖快，饱腹感差，不知不觉当你吃饱的时候，有很多人吃一个汉堡吃不饱的，尤其大小伙子，我见过一个人最夸张，运动完吃了6个啊，你想想看他有多少，当然人家是，对吧，是有这个运动，这样
3: 是，
4: 但是你正常的话你肯定不如吃一碗白米饭吃点炒菜，对吧，正常的这种家常菜要合理，要有饱腹感。
3: 嗯，
4: 调味酱料不管是蛋黄酱、沙拉酱、番茄酱，都有糖，有反式脂肪，对吧？
3: 而且就有些时候，比如说它什么黑胡椒酱或者什么别的酱里面，
4: 一样，只要是酱，
3: 就是盐比较重。
4: 对，钠要钠又含这个超标了。最后呢，里面蔬菜太少了，
3: 2片
4: 啊，一片生菜，2片番茄。
3: 嗯，
4: 对。但是有一些汉堡呢稍微好一点。
3: 嗯，
4: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什么。反正里面夹的肉如果是炸过的，那肯定不是很健康，对吧？
3: 还有很多是卤的，
4: 哪里有夹卤肉的汉堡？
3: 就是那个
4: 你吃成肉夹馍了吧？
3: 啊，不是卤的还怎么着？反正就是那个肉看起来
4: 什么照烧鸡腿堡，
3: 照烧鸡腿的，
4: 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
3: 嗯，
4: 对对，可以吃。这种东西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啊，我也
3: 下次我们把它拆开了吃不就行了吗？
4: 那不还是炸鸡？骗谁呢？
3: 买了一个汉堡之后我不叠着吃，我拆开吃，
4: 偶尔吃一下不要紧的，但不要把它当成你什么饮食当中的主旋律。
3: 哎，是的，
4: 这很重要，
3: 嗯，
4: 对吧？人生在世这么多好吃的，我尝一口怎么了？
3: 就是
4: 啊，油条不健康为什么能成为主流早餐？我得这个命题我得纠正一下。
3: 怎么说？
4: 主流早餐是以搁以前，现在特别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早餐是不健康的，但是我还是坚持我之前的观点，就这种东西它又没毒，你偶尔吃一下怎么啦？
3: 哎，我真的特别想知道，就是油条，真的，你看，它以前也是一种油炸的，也很不健康，但是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早上了必须来根油条，对吧？然后
4: 那你想想看啊，以前的人油税少啊，
3: 而且工作量大。
4: 还从事这样从事体力劳动，而且以前大家条件不如现在，有些
3: 选择没有那么多，
4: 不是顿顿都有肉吃的，对吧？所以我吃根油条，我说这肚子里有点油水，它也扛饿。但是现在油条泡豆浆升糖非常快，如果你要是有糖尿病的话，这种早餐，最多也就尝一口吧。你要是把这用这样的组合把自己吃饱，那你血糖就飙了呀。
3: 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油条的价格来说以往是比较 低的，但是现在的油条价格也是比较高
4: 的。我吃过20块钱一根的油条，你能信吗？
3: 我的天哪！
4: 就是
3: 夹什么夹黄金的呀？
4: 他没有夹，他就是炸的抛了一点。
3: 炸了再抛，你一根油条卖20？
4: 再对，就是，然后配了一碗豆浆，然后那个油条确实非常大呀，非常大。但是就像
3: 你
4: 说的，再大它也是根油条嘛。
3: 它也是一根油条啊。
4: 嗯，它的口感，油条啊，跟配上豆浆、牛奶或者是稀饭粥，这种口感确实很好。
3: 嗯，
4: 但是你要意识到，现在不是以往了。
3: 嗯，
4: 你是天天坐办公室，你也不用下地干活，所以这样好吃的美味组合，你就浅尝辄止吧。
3: 对
4: 对对，
3: 偶尔吃一次是无伤大雅的，对吧？但是你不能每天每顿都吃，那就有点太离谱了。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家族。
5: 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巧合。
6: 初中有一次期末考试，总分666.6，班级排名第六，年级排名第66。
5: 这巧合在哪？
6: 都是666。
5: 家里还有一个66岁的老爷爷。
6: 胡老师，你今天说的梗都好冷。
5: 这朋友说。我跟我老公同名，是同一个字儿，不同姓。我公公与我爷爷同名，
6: 对你肯定不同姓嘛。
5: 同样的两个字儿，不同姓。
6: 对啊。
5: 我娃生日与我跟老公的结婚纪念日不同年的同一天，哎，多么能凑热闹的一家人！
6: 不同名的同一啊，不同年的同一天，对对对。
5: 嗯。
6: 啊，这是蛮巧的耶。
5: 嗯。
6: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需要复印卷子，我就拿着东西去这个打印店。到了打印店里，里面的老板和顾客都在哈哈大笑。没等我要说干啥，老板就问我，孩子你姓啥？我说姓王，然后大家又都笑了。后来老板告诉我，今天来店里打印的人，所有人都姓王，老板自己也姓王。
5: 你是门口贴着只准王姓进来啊？
6: 不是，我怎么觉得你叙述这段话感觉像给 AI 短视频配的？不是，你拿着东西去打印室，里面的老板和顾客都在哈哈大笑，这一幕不觉得很诡异吗？
5: 这朋友说，我当时想换房子啊，换房子的时候呢，遇见了一对很别扭的卖方夫妻。
6: 为什么？
5: 一方想卖，一方想反悔，好不容易都网签了，又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膈应你，比如什么房子漏水啊，有没有白蚁什么的。当时我是怀孕了，受不住压力，主动放弃改买了其他的房子，但被折腾的是心力憔悴啊，恨不得此生再不相见。结果好巧不巧，2年后考虑到带娃出行方便，又买了一台车，哎，租的车位刚好与这家人的车位挨在了一起，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哟，
6: 缘分很深啊。
5: 嗯，

0: 还有吗？
1: 这个朋友说，我初中同学高中毕业的时候呢，去北京旅游，在天安门拍了一张留念照，回家洗出来发现照片上居然有我。
2: 哦，这是很多偶像剧里才会出现的剧情。
1: 那天呢，我是从西单沿着长安街溜达到了王府井，没想到被我千里之外的老同学给拍到了。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吧。
2: 我参加女同学的婚礼，同学舅舅家的弟弟看到姐夫后惊呆了，姐夫居然是姑姑家姐姐的前任。我虽然就是没有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这个关系，但是从你惊呆了这三个字来看，应该是非常大的巧合。
1: 这朋友说，我给大家说个真事儿啊，我同事的自行车丢了半年多，然后呢他们夫妻俩逛早市，在路边看到了，哎，有一辆自行车特别像他们家的，正好车钥匙呢和家里其他钥匙挂在一起没扔，他就过去拿他家里那把钥匙去开了那个自行车的锁，您猜怎么着？嘿，开了，然后骑回家了。
2: 但是我跟你讲，现在有很多，就有很多那种锁，它
1: 就是万能的，
2: 不是万能的，就是它只要是那个型号的。

0: 锁，
1: 都能打开。
0: 他那个钥匙真的可以打开很多的把锁。
1: 然后别人报警了，发现
0: 不是，那个人肯定觉得，如果他并不是你丢的那辆自行车的话，你说他那个车
1: 就属于盗窃了。
0: 不是，这车主有多冤枉？
1: 这真的是。
0: 你最好还是等他来，然后当面问清楚。
1: 而且你问这辆车到底是哪儿来的，
0: 对吧？
1: 有可能是比如说从一些这个二道贩子那买的呀，然后可能就是别人偷了之后销赃的这种的啊。
0: 一开能开开，然后就自己骑走了。
1: 好吧，时间是下午的6:50，今天的嘻哈日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
0: 我是黑米，
1: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天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有没有为自己制定新的健身计划呢？即使是简单的饭后散步，也要长期坚持哦。晚上七点，我们是爱运动的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5: 八九五，
4: 公益主张。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2: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经典金曲的魅力就在于它们能精准地捕捉到人类共通的情感，无论是爱情的甜蜜与苦涩，对故乡的眷恋，还是对梦想的追逐，都能引发不同年代、不同地域听众的强烈共鸣。

经典金曲是音乐长河当中的瑰宝，它们串联起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它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内涵，为我们带来无尽的感动。

0: 6月1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问你一个问题。
2: 哦，
1: 你只能用知道或者是不知道来回答。
2: 好吧。
1: 你爸妈知道你像个傻瓜吗？
2: 不知。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周迅的飘摇旋律空灵而略带忧伤，开篇的钢琴音符也奠定了清冷的基调，编曲巧妙地融合了弦乐，增强了情感冲击。而周迅也用他独特沙哑又具质感的嗓音，将歌曲中爱情的迷茫和无助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沉浸其中，欣赏。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蕙的这首《好想好好爱你》旋律温柔细腻，就好像微风轻拂，带着淡淡的惆怅。编曲上弦乐与钢琴默契配合，营造出深情的氛围。副歌时鼓点加入，增强了情感力量。而周蕙也用她甜美纯净的嗓音，将渴望爱又有些彷徨的心情诠释得真挚动人，直击听者内心的柔软处。

东宝啊，上海宝啊，我。

谁爱吃刚出笼的叉烧包，谁爱吃刚出笼的叉烧包，还有

肉，瞬间馒头大肉包啊，小肉馒头菜肉包啊，好朋友，你到底爱吃哪一样？你到底爱吃哪一样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被痛苦的海洋淹没时，爱就是我们的诺亚方舟，带领我们远离烦恼的漩涡，到达幸福的彼岸。晚上八点，我们是为爱而生的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4: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6: 哎，好，就这样，
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7: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8: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7: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8: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7: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8: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9: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周蕙的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旋律舒缓，满含着眷恋，编曲中弦乐缓缓的铺陈，钢琴音符点缀其中，营造出了静谧的氛围。周蕙用清澈柔美的嗓音，将爱里那份默默守护、不想打扰对方的细腻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令人动容。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

0: 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幻的这首《约定》，旋律温暖悠扬，轻快的节奏就好像心跳一般传递着爱意。编曲以吉他为主，简单却充满着活力，配合着轻快的鼓点，营造出浪漫的氛围。周蕙也用她纯净甜美的嗓音，诠释出恋人之间真挚的承诺和期待，每一句都能够触动听者内心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庄心妍的《耳听爱情》这首歌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主歌部分舒缓的节奏就好像在低声诉说着情感的迷茫，编曲当中弦乐和钢琴交织，烘托出落寞的氛围，副歌时鼓点增强，放大了失落的情绪。而庄心妍也凭借着富有感染力的嗓音，把被《耳听爱情》伤害的无奈和清醒诠释得入木三分。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庄心妍的不安，旋律低沉压抑，主歌以舒缓的节奏开启，恰似心底不安情绪的悄然蔓延。编曲上弦乐的低沉呜咽与钢琴的清冷音符相融合，营造出忐忑的氛围。副歌时节奏加快，将不安感推向高潮。庄心妍用富有张力的嗓音，把这份内心的惶惑不安演绎得丝丝入扣。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最后送上张小斐的萱草花，歌曲当中带着淡淡的温暖，编曲也巧用了弦乐和吉他，弦乐的悠扬搭配着吉他的质朴，而张小斐也用她细腻且饱含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母亲的眷恋和感恩，每一句也都触动着听众心底的亲情柔软处。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迷失在满是霓虹的城市，有多久没有仰望那片星空了呢？晚上9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2: 听着音乐数数星星，心情也会变得轻松。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如果爱是游戏，可不可以对手就是你？ Yeah， Life is a game。

还没到结局，还不晓得输赢。但现在并不重要了，因为 baby， 就让我好好爱你。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

0: 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3: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4: 2万2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3: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注纸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名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建的精神的学习。
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2: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2: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2: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3: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4: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5: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6: 对
5: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2: 我们光达大舰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7: 来，一二三。
8: 长沙青年勇往直前，
9: 一二五，
10: 一二五，
11: 加油！
1: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6: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1: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7: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1: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10000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0000人，流动人口超200000。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6: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1: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父黄正兴那句话：
9: 做龙舟这么生意啊，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雨一的留言。越过黑暗寻找光明，交织相融，绽放璀璨，勇敢追梦，奔赴向前，展现青春风采，再现瞩目未来。要来听到的歌，时代少年团，绝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王心凌的《不哭》。很多人不需要再见，因为只是路过而已，遗忘就是我们给彼此最好的纪念。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Miss 的留言：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又来重温经典了，超级喜欢这一首《风的季节》，就一起来听 Solar《风的季节》。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曾永新的《新规》。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正在向你走来，带着最美丽的爱情。你要做的只是在他出现之前，好好的照顾自己。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ive 的留言。歌词就好像催眠呢喃，一如梦境呓语，与 Amber 刘奕云清冽嗓音完美融合，搭配新锐说唱歌手马思维直抒胸臆的 rap，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使得这首歌别具风味，将独属于 Blue 的回忆缓缓到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金志文的自娱自乐。生活时常这样，带了伞却没下雨，很努力却未如愿，别急于否定哦，多点耐心，一定会越来越好。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光年的留言。简单的旋律，特殊的甜蜜，有种重力，是因为把你放在心里；有种动力，是每天一想到你就充满元气。最好的爱情，或许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一起来听蔡依林、王俊凯《心引力》。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你说。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杰伦的《晴天》。晨起暮落是日子，奔波忙碌是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不管风雨多大，前方一定是晴天。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2: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3: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4: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了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 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5: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6: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2: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七十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七十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清晨7点，提醒你早点起床，留出更充足的时间精心打扮，一天都会有好心情。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
3: 我是小厚，
4: 我是秦昊。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今天的安徽多地开始下雨了，所以说今天早高峰呢可能会有一点拥堵哈，路上情况会比较复杂，也提醒大家有条件的话尽量早一点出门。
1: 对，但是有个好消息就是今天是星期五啊，
0: 对，明天可以这个后天休息两天哈。
1: 对，是的，赶上周末了哈，虽然下雨心情也会好一些啊。看到夏日晚风说孩子呢真的是正式放暑假了，不用呢赶早送孩子哈，也轻松不少。今天早上呢就是会发现啊这个下雨了，然后不用送孩子上学，路上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堵了哈。那上班路上呢就是想来点一首歌曲，很想听到这个未来的未来这首歌曲啊，然后同时也送给所有的孩子们，祝所有孩子们呢轻松过假期，平安顺遂。
0: 嗯，是的，那我觉得其实陪伴哈也不需要过于的隆重哈，就看着孩子慢慢长大，安心的度暑假，每天我们自己上班，幸福快乐生活，就是平淡才是真哈。还有之下他说呢，再过几天就是自己的生日了啊，不打算去这个大办来庆祝哈，就准备买点自己爱吃的食材，在家安安静静的和家人吃一顿饭，吃一碗长寿面，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他说希望呢自己和家人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顺心，平凡的日子温暖常在。
1: 好的，我们也在这里呢祝你生日快乐，也愿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送上李荣浩年少有为。

0: 世纪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糖猫的晴天雨天送给大家哈，今天的天气下雨了，多多少少对这个上班路上哈交通会有一些影响，也是提醒大家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对，我们继续呢看到橘子汽水，他说最近工作节奏有点紧凑，难得今天呢感觉稍微清闲一些啊，所以呢就准备早点下班回家，然后呢把家里收拾收拾，整理一下衣服，打扫一下房间，不过下雨了哈，这个洗衣服呢看样子要烘干了哈。当然在这里也是祝身边的朋友们都能够工作顺利，少些疲惫，还祝大家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
0: 嗯，是的，我觉得打理好自己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哈，日子自然就会温柔以待了。还有笑笑圆滚滚这位朋友他说呢，啊，暑期托管班正式开课了哈，今天一早呢就按时把孩子送过去了，兼顾工作和带娃虽然有点忙碌哈，但是看着娃呢一点一点的长大，特别的满足。他说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假期呢都能够学有所获，快乐无忧，也祝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哈，他说事事顺心如意。
1: 嗯，是的，在平凡忙碌的日常当中呢也是藏着最真实和温暖的幸福，我们也是感谢大家每天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温暖的瞬间。我们来听任贤齐的非常爱你。

0: 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夏天呢，天气炎热哈，容易出汗啊，如果呢不及时补充水分的话，可能会引发像便秘啊，这个肾结石、痛风、血栓等健康风险。
5: 对，所以说不要等到渴了你再喝水哈，如果感觉渴了，说明身体已经缺水了，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保证充这个身体的供水啊。
4: 当然喝水呢也不要喝得过热或过凉哈，超过65度的水呢，容易损伤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引起癌变哈。
5: 是的，喝冰水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哈，像三高的患者呢，喝冰水过多或过猛呢，容易诱发这个冠状痉挛，甚至会导致心肌梗死。
4: 当然补充水分呢，不能用果汁或者饮料来代替水哈，他们还有呢很多糖分和热量，过多饮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痛风等疾病的风险。
5: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三种喝的水啊，也是祝你在这个夏天科学补水。那首推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白开水了。
4: 没错，说到这个白开水哈，既能够迅速解渴，又不会引起肠胃的不舒服。建议呢，这个男性哈每天喝水呢1700毫升，大概就是8杯水。那女性呢每天要喝1500毫升，大概是7杯水的量哈。
5: 对，那第二种就是茶，因为茶当中含有三类活性成分，对人体呢也是有不同的好处的哈。像这个茶多酚和绿茶里的这个儿茶素，抗氧化、抗炎，能够帮人体呢来清除自由基，还给细胞减负。
4: 还有茶叶当中呢，还有这个茶氨酚和咖啡因哈，两者在一起呢，既能够让我们保持清醒，又能够使人放松，在提升专注力的同时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情绪哈。
5: 对，还有茶黄素和茶褐素哈，它能够有效的调节肠道的菌群，减少胆固醇的吸收，来帮助调脂，来解腻啊。
4: 是的，不同人群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哈，包括你最近的身体情况，选择去喝不同的茶。
5: 再来说说喝不同的茶，哪些茶？比如说绿茶，它性寒，有助降火，非常适合容易上火、体质偏热的人群饮用。常喝绿茶呢，是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也有降血脂、血液。

0: 压，还有这个辅助减重等这样的作用啊。
1: 还有呢，就是熟普洱茶哈。那熟普洱茶呢，它茶性比较温和，有助于呢健脾养胃、调养血气，包括调油脂，可以呢适合那些像脾胃虚弱的人群，以及比较体弱、比较虚这个体质比较虚的老年人来饮用哈。
0: 是，还有乌龙茶是属于半发酵茶哈，它呢茶性偏中，能够帮助解油腻啊、润燥，还有生津止渴，适合餐后来解油。油腻，辅助控制体重。
1: 那说到第三种补水的办法呢，就是你可以在夏天喝一点绿豆汤。那绿豆汤呢，可以利水消肿、清热解毒，还有解暑的功效哈。
0: 啊，这个天喝绿豆汤很舒服，但是绿豆性寒，也不要空腹饮用哈。像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呢，尽量少喝了。
1: 对，另外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高血糖等慢性疾病，需要每天按时服药，尤其是中药的老年人啊，这个喝绿豆汤，那你就尽量要少喝了。
0: 啊，还有就是一点注意哈，在煮绿豆汤的时候，注意不要这个选择铁锅，因为绿豆当中的一些成分会与铁发生化学反应，可能会对我们的胃肠造成刺激啊。
1: 是的，所以说夏天一定要记得提醒自己去多喝水啊，比如说选择凉白开啊，遵循少量多次的饮用原则，避开冰水、含糖饮料，坚持科学喝水。
0: 我们来听永斌《夏天和你爱恋》。

0: 好，夏天和你暗恋送给大家啊、哦！一到夏天，确实这两天还行啊、哦嗯，一到不下雨的时候，天气闷热，
1: 这波雨水过后。啊接下来气温会直线飙升，
0: 对，就不少人总觉得一到夏天没胃口嘛，吃啥都不香，所以营养师就建议夏天可以多吃点什么呢？自带辛香的食物哈，来帮我们来调理自己的脾胃啊。
1: 嗯，首先呢，建议大家夏天可以吃一点紫苏哈，特别是紫苏叶。那夏天呢，如果你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很容易受凉，肠胃不舒服，那你吃一点紫苏呢，就能够驱散寒气，因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抗炎抑菌哈。
0: 嗯，还有就薄荷哈，你可以抓几片鲜薄荷叶子。然后泡水喝，可以对这个夏天，比如说你这个头昏呐、上火啊、心烦气躁，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那第三种呢，这个看个人喜好哈、啊，就是吃一点香菜，因为香菜呢，它辛香开胃，能够促进胃液分泌。如果说呢，吃饭没胃口的时候，放一点香菜刚刚好。
0: 哎，还有就是第四种茴香啊，就是生冷冷饮吃多了，我们都知道会容易胃胀啊、难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吃茴香，因为它可以理顺你的胃气，加快消化，缓解肠胃的不适。
1: 对，最后来说一说哈，就是你可以吃一点大葱啊，特别是生吃大葱哈，可以抵御空调带来的风寒。把葱呢做熟了，你再吃也可以，可以温补我们的脾胃，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啊。
0: 对，说到大葱，让我想到有一年我去爬泰山，吃了一路的卷饼捡大葱，
1: 过瘾吗？
0: 哎，
1: 就是爬上去之后精力满满，
0: 当时就真的是夏天，然后感觉还真的挺过瘾的。到了山顶可饿了，后来我就说了，跟大葱没关系。是爬山爬的，当然了，天热不想吃饭嘛。我们刚刚给大家哎说的这五种食材，如果你哎觉得有效果的话，不妨去感受一下啊。当然，接下来我们也来听歌啊，听歌也是让你开心和快乐的事儿。听到这首筷子兄弟啊，最近我们的昨天有人在抖音上还给我发说，贝贝朋克，你看你们种草的这个逍遥仙特别好听啊，所以今天早上希望我们来播放啊。同时他还发了这个逍遥仙的视频这个 MV 给我看，说你们看了吗？我说我们看了，节目里。还种草了，
1: 对，我听说现在又出了一些新的版本，
0: 对对对，各种什么4.0、5.0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好，当然了，还有朋友在问我的抖音号是什么时候直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主持人贝贝哈，草字头贝蕾的贝，我们可能会在抖音上通知大家，一起来听逍遥仙。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瞎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那早高峰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哈，今天这一条大牌美妆好价建议你一定要听完哈，因为嘻哈搜获十周年主推的呢就是 CPB 的新款长管隔离妆前乳，它今天带来是滋润型37毫升。
5: 哎，平时化妆呢最怕什么，就是早上刚化好两个小时就暗沉了，然后斑驳了。这款隔离呢就是帮你打好底妆第一步哈，让妆面更加服帖更有光泽。而且今天呢很价格真的很直接，一支199元，两支349元啊，当然拍两支更划算。我觉得这个真的日常通行非常方便啊。
4: 没错哈，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先记住我们的入口，就是你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关注完之后呢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查看我们今天的主商品了哈。
5: 当然除了 CPB 呢，今天还有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加赠2片同款面膜和 SK2 的洁面20克，是多少呢？是5支啊。也就是到手12片面膜加100克的洁面只要299啊。
4: 没错，同时呢还有这个赫莲娜黑绷带还有白绷带面霜小样哈，那一支呢是5毫升，今天6瓶为一个组合，总共是30毫升，那6瓶到手的福利价是199元，所以说想低门槛体验贵妇面霜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哈。
5: 对，当然还有一份十周年额外的福利，就是海蓝之谜洁面小样30毫升啊，只要10元秒杀，限量5份啊，而且这个小巧便捷，出门旅行都很方便，这个太划算了。
4: 对，那想要10元秒杀的关键词就是我们主持人的名字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啊这个贝贝或者是回复彭可这两个字，字要回复对啊，贝呢是草字头贝蕾的贝，彭可呢是姓彭的彭，可以的可，然后就可以参与了。
5: 对，回复我们俩任何一个名字都可以啊。贝贝哈记好了，是草字头贝蕾的贝，彭可啊就对，就是彭于晏的彭，可以的可。
4: 对，当然你回复给力呢可以购买我们的主商品哈。
5: 对对对，想要秒杀就回复我们俩的名字哈，最后记住了哈，主商品回复给力，秒杀回复彭可或者是贝贝，大牌好价库存有限，喜欢呢就别等了，赶紧来进行秒杀。好了，当然了，马上呢要进入到咱们的音乐早餐派了，各位哈都赶紧来晒晒早餐，欢迎大家把你的这个早间的状态来分享分享。同时刚刚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点歌，今天有很多过生日的朋友，
4: 对，
5: 希望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唱生日快乐歌。
4: 还有小朋友点了一些歌曲哈，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把我们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
5: 对，待会儿不要走开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各位的祝福。接下来听到这首《你已经很棒》送给大家。

0: 来自于弦子的你已经很棒送给大家哈。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来分享大家的早餐。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一群的刷刷的分享哈，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卷饼，这个面糊摊饼哈，火腿肠切丝，然后呢放到鸡蛋饼里面，夹上生菜和一个咸鸭蛋黄，还有呢就是这个蒜蓉烤香菇哈，啊先炸蒜蓉，他说真的香到不行啊，每个香菇上面呢放上蒜蓉烤180度10分钟就可以了，以及自发的酸奶，切了一个桃子。饭后呢我自己哈这个偷摸享用了一个前几天做的可可冰淇淋，哇是用生可可粉和淡奶油自己做的哈，
1: 真的太厉害了，
0: 天哪，
1: 什么各种饮品呀，还有连冰淇淋都可以自己做。他这个蒜蓉烤香菇让我想到前两天我突然想吃烧烤，我就点外卖，然后就点了这个蒜蓉香菇，就跟他的制作方式最后结果我看了一下都是一样的，上就是外卖店送过来的这个图片跟他做的是一模一样。
0: 对，感觉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蒜蓉烤香菇啊，我一口气能吃好几个，
1: 真的是香迷糊了哈，特别好吃的。然后看到小青儿都说，我都不敢想象你的家人得有多幸福啊。是的。然后呢，还有看到这个妮妮啊，哎，妮妮好像离我们很近啊。就是说今天早上雾也挺大的，看不见我们的大楼了哈。
0: 对，非常的近哈，因为我看到了红瑞吉林，这个就应该在我们家附近哈，感觉。
1: 还有妮妮啊，也是晒了早餐啊，看看她的早餐呢，你看有这个牛奶、包子啊、还有这个小酥瓜。卤鸡蛋啊、白煮蛋啊，还配上了这个拌的这个蒜和辣椒，
0: 嗯，
1: 哇，这个吃法就很淮南，你知道吗？哦，难怪你看他说了，淮南带来的蜜瓜哈、啊，昨天下午包的酱肉包，
0: 嗯，谢谢您的分享，还有行而不辍哈、啊，分享自己的应该是食堂的早餐了吧？我看到啊，有这个花卷儿，同时胡萝卜、白煮蛋。配上的这个喝的我没有太看出来是什么啊，像是黑米粥，还有一些小咸菜哈、啊，还有一个韭菜盒子之类的。谢谢你的分享。
1: 好，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二群啊，红泥小火炉他说今天吃一下贵州米粉啊，还是米线啊，也是来分享了一下。
0: 嗯，还有我们二群的多米尼克哈、啊，他说周五下雨了，天气也变凉爽了哈，早晨呢煮了一碗小馄饨哈、啊，还有鸡蛋，空气炸锅整了一个芝士牛肉薄饼啊，配上了拿铁坚果。本周早餐卡收官了，还有一周娃就要放暑假了，继续加油吧。
1: 好，继续看到爱小骆驼小乖是我们粉丝三群啊、哦，他说大家周五早安呐、啊，清晨雨下的还挺大，温度呢却恰到好处，此刻呢只想窝在家里闷头睡个好觉，再剩一天啊，打工人就能喜提周末。雨天路滑，出行呢大家也要注意安全，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继续奔赴食堂吃早餐。他说我的大头胶鞋终于派上用场了，不喜欢脚丫子弄湿的感觉啊、嗯。
0: 好，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徐文静哈，今天分享的是车载糯米包饭，他说今天娃呢要领素质报告单了。
1: 哇，这个车载糯米包饭看得我现在有点想咽口水，你知道吗？
0: 这是自己做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买来的吧，
0: 这个、手艺很巧哎，
1: 因为里边你看有火腿啊、还有这个各种好吃的小菜呀、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
0: 油条是吗、
1: 啊、对，突然间忘记油条叫油条了，
0: 旁边我感觉还有这个细柳棒在其中、以及配上了海带、
1: 咽个口水咽个口水，这个是在哪买的，好不好吃啊？
0: 咽口水会传染吗？感觉我也想咽，
1: 是这看着就好吃、好，鱼鱼鱼鱼他说娃实在是受不了每天爷爷奶奶给他的稀饭了，所以今天起来好早让我给他做意大利面啊、
0: 然后徐文静就赶紧 晒了一下，他说昨天晚上我也吃的意大利面哦。
1: 好，
0: 及时分享。
1: 看完粉丝三群啊、哦，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呢看到我们的粉丝
0: 七群，
1: 对，已经跳了七群了哈。笑笑啊，也是晒了，我看晒的是啥？这一大早的，
0: 他分享的
1: 牦牛肉火锅和酥油茶。
0: 他说扎嘎纳那个地方呢在甘南啊、哦、哎呦，谢谢笑笑分享，应该是出去旅行了，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分享的是不一样的早餐啊、哦。
0: 还有清河如你，他分享的是端午节最后的一个，这个是紫米。蜜枣粽，对不对？他说今天被我早上消灭好了哈，同时呢还有两个鸡蛋，一杯椰子汁，简简单单的早餐很满足。红灯唱他说你们一定要唱幸福呀，这首歌
1: 是你一定要幸福呀、
0: 让我们一定要唱这首歌呢，
1: 对，这是应该是何洁的那首歌、
0: 我们待会儿来找一下、
1: 你一定要幸福。好，我们待会儿如果有的话分享给你啊。好，谢谢我们的七群。我们接下来呢看到咱们粉丝八群啊，我莫妈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红豆粥加黄油煎吐司，还有水果。
0: 还有爱旅行的小猪的分享哈，今天早上他说啊、 吃的是，哎，这个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卡通的包子哈。因为他说前两天看 DR 吃的卡通包子，我也买了一些，一定很好吃。他说吃完我们家娃准备继续写暑假作业啦。
1: 是，还有蔡叶明说早上好啊，今天的早餐是烤全麦吐司鸡蛋啊，还有这个蓝莓配这个鱼排和咖啡。周五早上好啊，熬过所有忙碌呢，周末就赶在路上了，愿大家都能够轻松自在。
0: 嗯，以及云淡风轻这位朋友在说周五早上好哈、啊，今天娃要返校了，去拿暑假作业，给他准备了这个学期的正式告别早餐，有风车吐司，还有烤肠，以及牛奶和水果坚果。哎，这个风车吐司的做法我已经牢牢地记在心中了、
1: 嗯、是。好，还有道君说哈、啊，早上呢是韭菜盒子、咸鸭蛋、绿豆汤，还有香蕉一根，外加一大早收到的这个论文收录的消息啊、
0: 哦、
1: 这一天哎呀美美的，恭喜恭喜，
0: 这是一个好消息哈。好，也感谢大家的分享，还有我们这个最后看到的是九群，
1: 对，我必须要给八群点赞、嗯、八群每天好丰盛啊，所以其他群的朋友真的要学学八群了，下次我们要有电影福利，首先我要送给八群，给八群多点名额。
0: 好，那我们先答应下来了。也欢迎就是我们其他群的哈，这个每个群的课代表，你们也踊跃的来分享自己的早餐哦。当然马上这个八点钟红灯唱了，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想唱什么歌呢，也可以来点歌哦。
1: 我们来听薛之谦《人字拖》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上午8点，自信满满出门喽，为了自己深爱的人们加油呀。好妹妹祝你今天一切顺利，我是秦昊。
8: 我是小厚。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3: 早上好，
1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4: 音乐陈飞扬，
15: 陪你在路上。
1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4: 爱车投保选平安，
15: 全国通赔新放宽，
14: 贴心服务不间断，
15: 40086，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4: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都在点歌哈。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位叫做 Monica 的朋友哈，他说呢，彭可贝贝早上好，今天是我好朋友阿奇的生日哈，想点一首歌祝他生日快乐哈，希望他呢永远的美好和快乐。那我们就待会儿把这首你想点播的格格的生日祝福歌送给他哈。
15: 也祝你好朋友阿奇生日快乐哈。还有多米的哥哥叫可乐，他说音乐陈飞扬的贝贝彭可早上好，今天是我家这个幼小连接夏令营的第3天啊，今天在车里呢，我给他播了你们的节目，他很喜欢啊，所以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想让两位哥哥姐姐唱给他听啊，因为他平时很喜欢你们，学习真的很苦，尤其是从大班未来要上1年级的小朋友，希望不管有多苦他可以坚持下去，至少现在的态度是很好的，希望一切都会有好事发生，可不可以说一声可乐加油。
14: 好，可乐加油
15: 加油加油。刚刚那首把未来点亮没有哈，从我们就一并把最美好的祝福，待会儿我们送上一首非常热血的歌哈。彭可哥哥说了，因为刚刚有位朋友点了热血狂澜，所以把这首歌待会儿一并送给小朋友。
14: 对，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呢，不光哈这个学习好，我们也要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德智体全面发展。
15: 对，可乐加油啊。我刚好听到还有小朋友发来自己的语音啊， 我们要不要听一下特别萌的声音？是刚刚他发来的吗？
14: 对，他想让我们来唱歌哈。
15: 啊，好，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听一下小朋友的声音。
8: 小姐姐，你们能帮我写一首歌送给我吗？
15: 好的，可乐。我们也爱你哦，
14: 是不是一瞬间有一种被萌化的感觉？
15: 是的是的哈。还有周说想点一首迟来的爱，最